甲你的时阵，宁可要爱名，还是要爱字呢？亲甲情之情，宁可重亲，还是要重情呢？身故的朋友做伙，有了这个问题的时阵，宁可好心，还是要好夫呢？明主讲，鱼咱所欲也，心将也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下鱼而出心将者也，生也我所欲也，义也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下生而出于者也，这就是讲人生时时拢需要做一寡重要的选择，如何要去取舍，这应该是爱有地位啦。在因缘众生当中，咱必定有甲咱谈得来的朋友，也比较较疏远的朋友，甚至有的人可以甲咱共思想，有的人待人处事的观念甲咱完全无同。不过，咱应该宁可甲千万人保持友谊，嘛无必要甲某一种人来为敌。所以呢，有的人相处大众，不一定就爱将咱当作朋友，只要卖是为咱为敌就袂歹啊啦。人生有真侪代志，总是要等候事后再反悔莫及。所谓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呢，真侪代志宁可懊恼反悔，家己无先知先觉，无有心时度世，不要洞察先机。不过，就是有你事后反悔莫及，这个再去做，啊，那有可为啦。千万唔通凡事无经过考虑，无经过计划。懵懵懂懂无知啊，就一头给栽落去，等下事后再来反悔，悔不当初，时间已经是伤阿妈啦。在正常人的目睭看来，总认为意识分子比一般人强较济，但事实上有真济。

0: 哎，你在做什么？
1: 我爱上酒家人，我进了酒家门。
0: 我哥哥不在家，今天不卖酒。

我一见你就讨厌，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要来讲一句台语吼，讲好话好话都唔出门，啊，歹话张破掉，巴肚长啦。这就是吼，去和人讲歹话了后吼，一句迄足生气足生气迄个气话啦。意思就是讲吼，啊，某人咧一句话好话话你都唔讲，啊，偏偏讲一大堆吼，吼，和咱咧张破咱的巴肚长迄种歹话啦。其实吼，咱若去和人讲一大堆歹话。嘛，无啥物有通好生气啦，因为咱人吼，人性拢是自私啦。啊，如果你若讲吼，你也无对有啥物好处，啊，你卖五万伊啦，卖五万伊吼，会当讲你的好话啦。不离过吼，如果你若讲较在乎吼，比人讲一大堆迄个歹话，啊，你都家己爱小自我的检讨啦。是不是讲有去得罪伊？吼，但是得罪有两种哦，就是明的得罪，甲着暗的得罪啦。明的得罪就是讲吼，公开起了冲突啦。啊，暗的得罪呢，啊，譬如讲，伊去伤害了着伊的迄个利益啦。得罪了人吼，你想，伊会讲你的好话无？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啊，个另外就是吼，当然讲你的歹话就是安怎呢？就是你的这个吼言行啦，你所讲的话啦，所做的啦，是不是和人吼看就没关系的？哦，譬如讲话啊，足嚣掰啦。真正好人无法度来忍受啦。啊，另外吼，啊，你家己是不是呢？足爱出风头的啦，吼啊，所以引起了吼，人家给你排挤啦。啊，过来呢，你家己这个操守是不是有问题？啊，譬如讲吼，贪迄个不义之财啦，私心。

收过当等等啦，哦，这种吼会有人吼讲你的歹话啦。啊，过来呢，你家己是不是吼不合群？像这种吼不合群吼，对别人来讲其实无啥咪伤害，但是吼真的呢惹人厌啦。好，在地书啊，人买讲你的歹话啦。如果你有以上所讲的这几点吼，会引起人讲你的歹话吼。安尼我跟你讲吼，莫怪人吼会讲你的歹话啦。啊，那呢吼，迄个丈夫巴肚肠，迄是你家己做得来啦。啊，但是如果你那是为了正义公理啊，输了吼在消人公理的歹话，那呢吼，迄无什么有通好生气啦，无什么有通好气啦，吼。啊，你讲是不是的吼？所以人讲好话唔出门，歹话顶破八刀等。

这首哈郭一兰所唱的，请你点点听哈、哦，要听啥会啦？咱别讲要听一首《快车小姐》啦，好啦，那进来听，有快车来快嘛，吼、哦、快。讲到这个快车小姐哈、哦，就是像咱那坐公车啦，哦，火车啦，啊，弄迄个随车的小姐，啊，弄迄个随车，即嘛公车闹随车小姐啦，哦，啊，像火车。因火车嘛无随车小姐，迄个扎记啦，上扎记迄火车吼，快车小姐迄随车小姐是啥物火车叫迄随车小姐？以前那么坐一路普通诶，像我那边等一家人，海几点钟啦，海几点十达站拢停啦，吼、哦、啊过来啦，坐者较紧诶，无就坐者快车啦，坐者快车吼，啊过来吼，哦较享受。

对吼，较高级的、较豪华这个火车，有影有随车的小姐啦，吼、哦、啊呢，每到站啊，也是无每一站无讲停的啦，吼、哦，所以唔叫叫快车，吼、哦，就是计工会干嘛写的，吼干嘛写的，到站啊，大站，吼、哦、啊，那个随车小姐就落来啊。好、哦，阿罗呢，都足好嘞啊！你好，啊，旅客啊，上车落车呢，做着这个服务。讲到这个随车小姐吼，火车啦，记工号的，吼、哦，真久唔捌坐，即马记工号的，即马高铁啊，真紧啦。迄记工号吼，伫个民国59年吼，迄阵1970年了，但民国59年了，二月阵，哦，正式导入这个英文，来步步抢抢，哦，高级的。对号的吼，特快车，干嘛写个白？哦，哎，迄阵呢，哦，足豪华这个吼，内面底吼车来服务，哦，大家无来小加开淡薄来享受一下，来享受一下，哦啊，坐这个呢吼，火车，哎，阿咱讲了随车小姐，即马当然是无啊，咱来讲以前吼，哎，朋友你有坐过迄个公车无？哦，有啊，那无坐过，主要是讲吼爱拆车票的。哦，啊，你一张个包包啊，那上车啊，车中小姐，哦，迄阵都吼，公车拢车中小姐，哦，啊，咱那一张一个车票，公车票，包包啊嘛，我还记得跟他等等，哦，啊，都公车小姐给你收了，就拆开，好了拆哈，哎、哦，有我看有小姐拢无给你拆掉呢，拆掉伊收了哈，唔知要从什么在，咱卖个人讲哈，就讲吼，有之类哈，拆车票，啊，个带的哈。学生囡那阵啊，拢规定位有无？好，靠抓帮黑啊！哦，啊，一个啊，一个啊，一个车长，车长小姐啊，嘞，加一个有啊，卡一卡一吼，会加一空。哎，因那加空吼，买算业绩，你知无？好、哦，你看迄个一空啊，囝呢？哎呐吼，安尼，迄落交班的时阵，啊，要算看你啊，即抓吼，再贵的人客，哇，安尼一张啊，一张，唔是一张啊，一张啦。哎，一空啊，一空啊，吼！噶呢，因为一足有安路去算算看呢，规张就对。吼、哦，迄个公车小姐，啊，佫有甚物车有小姐？吼、哦，咱讲个公车啦，啊，有公路桥对啊，迄公路桥嘛坐有对啊。在公路桥第一阵哦，有啲家人吼、哦，北五道吼、哦，已经电台，你爱上班，佮爱上班吼、哦。啊，还有啥啦？现在卖户啊，吼、哦，哎，那咧坐咱往北五道，迄车班佫少啦。哇！啊，这种也坐不到，啊，只有咯坐这个吼公路桥的，啊，价钱都较贵。啊，来上车了吼，啊，你就甲车长小姐讲吼，你要坐到倒位，啊，当然叫李田吼来算钱，呵呵来算钱。哦，有啦，这个随车小姐，啊，过来有什么小姐？哦，公车啊，都是安尼啊。哦，啊，讲啊，过去咯，哦，公路桥的啦，公车啦，吼，啊，就是咱在讲，就是随车小姐，哈、哦，快车小姐，哈、哦。你要听一首歌，快车小姐，啊，就围只坐，哈、哦。啊，听这部就是安尼，加减啊开讲，对不对？好啦，来，快车小姐，小姐来哦。

即马吼要来找头路，来应征啊，做一下迄个车长休假，即马无啊啦，即马公车司机啊吼兼车长啦，吼那上车嘛吼，啊即马无咧收票啊啦，落钱啊，吼，一日落侪钱吼，迄司机拢知呢，吼，啊讲坐车吼15块来讲吼。啊，人家噶么，一个10块，一个5块吼，你落落去呀，伊会听出个声音嘞。好，你落济足少，落掉唔掉啊？你那弄两个5块，啊，你那会知？我用听呀、啊，哦，会较轻声啊。哦，啊，你那弄两个啊，一个10块，一个5块，一个较重声，一个较轻声。哦，我那弄转1块1块呢，伊就听那叽啦啦叽啦啦啦，你落几下，伊拢知啊。所以人咧创造，司机呢，司机兼车长呢，吼、哦、啊，这拢算因的业绩啦。啊，佮即马呢，即马吼较少人落钱啦，是大家辛苦兵拢话一张迄个卡，吼、哦，即马拢入卡，拢刷卡，拢刷卡，啊，一人吼安尼入者，哎，刷卡袂当讲，哎，我得借我入，啊，一个人一张咧入，你要安怎借伊入？啊，你若无炸卡，你要落钱啊？来落钱，因为我嘛看为司机吼，嘛未歹啦吼。啊，咱先啊，点么咧认嘛认吼，认无够钱啦，比如差1-2块啦。司机吼哟，我见他弄落去，我见弄落去。哦，意思有偌济落偌济啦，无甲你计较1-2块啦。吼、哦，哎、欸、啊，有的人哦，有的吼、哦，安尼上车了吼，就来坐落去，都无入卡，哦啊，这闲了。人家讲逃票啊，我都不要录，都掀起来。所以你看，另外男人有坐公车吼，伊弄个有搭一张啦，就叫人讲吼，啊爱老实啦，吼啊唔安尼吼逃票，像吼可取的可耻啊，唔是可取啊，哦不可取的行为啦，哦诶嘛是有人啦，有人我都会唔捌认吼，啊所以上车起来了吼，啊都无录卡。唔过你讲对老大人来讲吼，有录无录唔是同款，我这拢是免钱的。哦，讲到吼，今嘛你看，拢那进步啊，录卡啊，嗰啲用迄个古早的车票，讲起来是真正怀念啦，用有丢啦，吼，捌使用过啦，吼，啊来去遐咧买一张车票，有无吼？迄阵啊讲买车票啊，啊弄一个公车票点，有无？啊，可以记得无？一个票点，细细间啊，一个啊个拉迄落啦，哦啊，内面底好，你看细细啊，这个票点哦。然后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都有，每当每塞拢有啦，每足侪物件，哦啊，每一挂食的啦，啊主要啊每一挂的车票，我跟他买车票，无刷过每一挂咧当当塞塞，哦，免那维持，讲也是有影啦。咱来过来听这首黄丽玲的歌曲，感谢朋友，哦，今晚收听的节目《青春乐园》啦，哦，我是秀清。感谢你的收听，啊，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

歌啦听哈啊，这部进行半点钟啊，超贵啊！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啦，哦，咱这里出个哪有？哦，咱这老朋友老主顾，秀清再次感谢。哦啊，用咱这罐醋跟阿油，搁甲咱小辈介绍。啊，咱的边讲啊，用罐啥啦？首先，你这罐这个醋跟阿油，你介绍这罐醋跟阿油吼，哎，有影有顺啦，有顺吼。咱这种老长青的醋跟阿上新鲜的时阵，这种秋干落去慢，吼、哦，咱弄啥机器较紧啦，啊，机器呢，唰，安尼规片底扫嘞，吼，但是难免会去伤到这个果实，还是讲那个土卡，啊，再然后那个土卡加加减减，拢造成品质的影响。所以我们才讲吼，咱这种吼手工是较高工，吼、哦，较别讲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石磨啊渣。所以就做咱的朋友啊，才讲吼用醋跟那油，才讲醋跟那油好，醋跟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今嘛市面上醋跟那油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套一个其他的油，也是讲过吼蓝其他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所以讲感谢咱的朋友信来咱这罐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哦，啊，咱厝内边底伫煮食，吼、哦、啊煎啦、煮啦、炒啦、煎啦，哦，这罐粗橄榄油拢可以，还可以当凉拌呢。哦，你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啊，你醋跟那油直接就给倒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咱讲烫青菜啊，你撒好了吼，爱、哦、有淡薄啊油，啊、哦，倒一撮啊油落去，增加营养的吸收。你若用过咱的醋跟那油，你看爱糟卡吼，哦，加足好整里面的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啦。感谢朋友吼，信、哦、来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阿达有要注文啦，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拿几箱较俗，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好、哦、弄两罐两罐内啊装，弄先装好势啦，方便讲你哪有要送内啊，好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好、哦、咱这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啊，咱的朋友做本产品的东西啊，够欢呼咱的脆夹米，哈啊，像讲芝麻核枣糕，足刷嘴哈，啊，这都足养生的啦。啊，主要咱拢真本真料，哦，黑芝麻、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这一包300块，内面底十外袋，哈、哦，啊，个元气糖同款嘛是300块，内面底20几粒，啊，个咱一包喉糖，哦，有呾微光一个嘴哈，甘一个啊。润喉生津止咳，咱的酵素软喉糖，哦，这喉糖一包100块，里面都有30粒，哦，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落袋啊，放起盘啊，哦啊，感觉的哈。下边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哈，2305-6924，2305-6924。

登记啦，吼，啊，挂哪听，啊，收清哪广告，吼，啊，你哪有要注文反复，有需要，还是讲无清楚、无了解，啊，收清电话你来五来啊，五来啦，卡来啦，23056924。哦，像讲咱这款葡萄糖胺，首先嘛，足感谢咱的好朋友，吼、哦，啊，甲咱来小辈介绍。咱的朋友过来助文的时阵，伊嘛甲首先感谢讲，哦，你安尼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哦，差足济啦。干那讲出门啦，免麻烦人啦。即马人啦，少者要来度假，要来佚佗、游览啦、出国啦，拢对人会着啦。啊，那无你看嘛，步步麻烦人，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食力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感觉呢，客气啦。咱这款葡萄糖胺真正呢，和咱的朋友给咱学了呢，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哦，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个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等等在成分剂量，轻轻松松哈，快速安全无负担。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哦，朋友啦，要注文反复电话再拿卡两扎啦。哦，早一工啊，买来呢，就做一个保养吼、哦。啊，咱呢早一工吼、啊，你看嘛，咱来招一个。哦，今后人个李定要讲吼，要去佚佗，坐游览车呢，要去几工吼，拢、哦、对人会着啦。哦，23056924注文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尤其咱若做生意的人哦，你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嘛爱保养，你知无？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啦。哦，葡萄。

异乡的城市，找来找去也无半个熟悉的人。阮有一位亲戚叫做阿良进嘛，也毋知搬对倒去。黄昏的异乡，予阮感觉无限的。

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同情阮是出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打拼，若会成功，我会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头路以炸吼，讲哦，来去啊，倒一间吼，来去纺织厂吼，来去上班。讲到纺织厂吼，我知影就是吼，是上古早吼，第一个棒球四川路吼，遐迄间大间的纺织厂，即马吼哦，改变足济啊。改变做者，跟他存起去烟档啦，存起去烟档啊，个滴个啦吼。啊，讲到吼，哎呀，规排四川路遮吼，哎，刚安尼经过，哦，安那个那个，那个像厝拢会拆掉啦，拆掉一个都根啦，啊，就迄厝另外几十年啊，几落十年啊吼，哦对，啊得都根砌起来，那较好看。啊，唔过你讲好看哦，安那个那其中有一栋啦，一栋吼，那拆伫遐啦。啊，香槟边啊，没有香槟啦，两边啦，两边跟香槟是同款，哦，啊，拢那个拆掉啊，吼，人要起厝啊，哦，啊，那剩一栋，哦，迄可能哦，就是跟他商款的问题啦，哦，个性的问题较复杂啦，敲未好势啊，先乱吼，啊，所以讲所有款人啦，联络未对话是安怎啦？啊，地主讲进香吼，伫个要整合的期限无法度取得吼，全体地主的同意啦。啊，所以剩迄栋，诶，到时若讲吼，人个边啊拢大楼起起来，啊，就讲剩迄栋哦，一二楼啊，旧旧啊，啊是咁好看。好啦，咱过来听歌吼，感谢朋友的收听吼，咱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吼，啊，要做文产品电话2305-6924。

0: 6000字。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这个限制。昨咱伫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即个张秀清都讲过啊。哦，那食这个限制好啊。哦啊，但是你若讲要稳定你的血糖吼，会食冷的、食冰的。哦，限制做这食法，你爱食多一种的，我拢爱啦。只要是限制的，啊，佮一种哦，迄个你爱讲迄几好啊，哦，限制哦，几足好食。哦，唔管限制哦，做只。

番薯汤啦，哦，番薯汤我还搁下一只姜啦，老姜母，我下姜母，哦，啊，下只姜就对啦，哦，啊，番薯汤啊，啊，过来就啥，用炊啦，哦，我那暗顿吼，平大煮饭啦，啊，炊一只番薯，哦，我拢会安来，洗好清洁，我都无搁下皮啊。哦，那皮拍算无食，该下一条无菜，食皮嘛好啊，营养啊。哦，我那个迄个外面迄个咧涂沙，洗有清气，啊落去吹，安尼食。哦，啊那无那啦有煮饭啊，哦，然后我电锅煮饭啥，啊赶快番薯啦，好、哦、啊来切一下，放个顶管。哎、欸，啊食饭个配好、哦、好番薯，啊过来啦，那滚梅啦，我嘛切一下，做只番薯梅啦。哦，番薯梅就是食法的啦，即、就是讲你爱食多一种的啦。哦，啊，主要即要甲咱朋友讲吼，啊，你食烧的甲食冷的吼、哦，有差你知无？咱拢知影番薯啊，吼、哦，膳食纤维啊，吼、哦，啊，啊，佮吼会当帮助稳定咱的血糖，啊，佮当提升咱的免疫力。所以食番薯好无？哦，好诶，特别吼、哦，若要减肥的人啦，吼、哦，也是讲需要维持吼咱的心肺更健康的人啦，食番薯足好呀。好吃番薯好了哈，咱想要讲吼啊，要减肥人吃番薯，因为伊的热量比白饭吼，加着这个面包啥吼，你看他伫吃，一吃的有咧饱足感呢，吃的足就是无吃无济呢，都哇会饱呢啊，所以是足理想吼，要减肥人，你当吼主食就替代品，好啊，过来呢，咱都会讲稳定血糖啦。哦，稳定咱的血糖，伊这是属于吼一种，就是讲升糖指数啦，属于较低啊。这种这个食物，就是讲会当减少血糖吼，足剧烈的这个波动。哦，啊，所以你若选择用，那是讲吼用落去煮的啦，吼、哦、煮一个番薯汤这样吼，啊，你该放好凉，放好凉来吃，吼、哦，过于膳食更加好吼，一、哦、种吼抗性的淀粉。国家是抗性淀粉，就是讲吼，控制血糖效果国家好就对了。好，阿咧阿边边吃番薯啊，来控好练国家好，国家好吼，也稳定稳定这个血糖。好，啊过来咱就怎讲吼，迄番薯啊，为了抗氧化，特别是讲今嘛毛湾了，叫我食个呀，哦，叫我食这个番薯啊，咱就怎紫色啊，哦，有迄个吼丰富花青素，加着多酚类。这种就是靠一种抗氧化啦，哦，这就是一旦买咱降低吼，去调癌吼，这个风险，哦，这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啦。其实咱拢在讲参考，足侪朋友啦，足内行啊啦，这拢知影食番薯的好处，连这皮嘛拢会吃落去啊。迄皮下一条无菜人的面，哦，迄番薯皮啊，番薯皮嘛有迄个植化素加条营养素呢。你只要洗好清洁啊，洗好清洁，咸皮当地在吃。吼、哦，更加完整，应用更加完整就对了。啊，咱拄仔在讲吼，番薯放好冷了后来吃吼。你那煮熟的番薯，该放好冷，放好凉了后，就是讲伊一部分的淀粉来转化做吼、啊，叫做回生淀粉啦，就是一旦降低迄个热量的吸收，并且稳定这个血糖啦。啊，其实讲吃番薯吼，建议的时间上介好的时间，哦，上介好就是在早起等啦，还是讲吼中昼等的时阵啦。哦，你将这个番薯当作主食，而、哎、且我今日食这顿啊，这里吼番薯这顿就对吼，免吼讲咱也得个食饭创啥等等啦，替换就对啦，吼、哦、替换就对，和咱的身体有够这里吼，得省个这代谢时间就对啦，吼、哦。番薯虽然讲吼好处这么多，但是依然是属于淀粉类啦。一碗是属于淀粉类，所以建议哦，大刚加这个量吼啊，唔好食伤济啦，哦，差不多半粒，哦，你若讲较大粒的吼，差一半就好啊，你若细细粒啊，一粒啦吼，主要你提个重量啦，哦，两条骨啦，哦，差不多100至200克啦，哦，两条骨就对啦。啊，另外那有糖尿病人吼，有糖尿病人你要注意吼，总糖量的这个控制。吼、哦，有糖尿病朋友就准则一下，控制一下。吼、哦，啊，哪讲有油脂病人吼、哦，你也注意吼、哦，伊个高钾离子含量啊，所以你若讲有要食这番薯这方面吼、哦，建议小问者医生来讲营养师啦，还是讲有油脂病人啦，
吼、哦，啊，你哪个人身体健康了，唔免讲去询问迄个药师啦，哈、哦。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哈、哦，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哈。哦

达非常的感谢哈，瓜纳迪的听哈，摇落去了哈，啊，电话哪卡啦？哦，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哦，啊，你那有要甲秀清支持鼓励要注文，哦，电话23056924，哦，啊，咱的产品你那无清楚无了解啊，一万赶快哦，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哦，咱有这个叶黄素啦，咱的朋友拢啊有达刚啦，哦，拢有固定哦，啊，叶黄素有来叠加，哦，讲爱做一个保养啦，啊，那无吼你看。咱安尼电视也看了，啊，手机也看了，哦，那过度使用看个真假难呢，看个真假难呢，哦，叶黄素你也拿吃，哦，主要咱这款叶黄素，咱的朋友讲吼、哦、有感觉，来这吃有感觉，安尼都差呢。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哦，啊，个有迄、那个哦，锌、铜、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哦，安尼都够啊啦，安尼都可以啊啦。安尼来家做一个保养啦，所以就感谢咱的朋友吼啊，来讲咱这款叶黄素，给咱小辈介绍。好，像咱的朋友大家呐吼，到店来开讲时阵呐，啊，拢会讲着讲，哇，最近安尼看手机啊吼，看我真吃力。啊，咱的朋友啊，我过去嘛是安尼呢，那我吃这个吼，秀清介绍迄款叶黄素，吼、哦、有差呢。哦，感谢大家！啊，讲咱这罐价钱阁真公道，一罐680块，啊，咱这罐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好、哦，所以朋友有要注文叶黄素，你有要食叶黄素，有要做保养，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要你来叠食，有感觉有差，安尼就丢啊，安尼你保养就丢啊，哈、哦，23056924，咱除了叶黄素，还阁有介绍大豆卵磷脂啦，这足侪咱的朋友拢有叠做保养啦。哦，大豆卵磷脂，还有 B 群，啊，咱这长效型的，你一天一粒，让咱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哦，超级 B 群复方定，那么益生菌啊，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出来面底拢哦，不定时的有放一盒啊，迄大大细细哦，食饭饱拢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让咱排便顺畅。哦，咱。

这是粉的一盒30包，一盒880块，你若提三盒2500块。哦，啊，咱个其他产品啦，啊，简单啦，甲朋友一个报告吼，啊，像讲个鱼油、苏力通的鱼油，一个最灵动通通个纳豆胶囊，一个诺丽酵素胶囊，哦，2305-6924，啊，咱的脆甲面啊，哦，像讲喉糖啦、芝麻核枣糕啦，哦，啊个，咱一包元气糖，一毛水梨膏，水来一个水梨膏一罐400块。2305-6924，2305-6924。

蔡振南所唱的哈《分酒歌》啦，哦，啊，那感谢朋友哈，电话拿卡，哦，秀珍来做一个广告，哦，咱这款纳豆啦，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啦，咱内面底在成分哈，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哦，黄芪、丹松、赤竹、川芎啦、红花啦、哦、葛根啦，哦，啊，佮有这个专利红景天呢，啊，佮有专利这个纳豆。纳豆激酶呢，啊，够三黄菌丝提粉，你看，啊，咱这款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是吧？做起来保养，你若讲我食物件呢，重油、重咸、重口味啦，啊，个熏啦、酒啦，哦，咱的身体负担大，哦，一个保养啦，咱这款纳豆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最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好，要做文欢呼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欢呼。好，啊，咱来讲吼，食脆食面啊，吼，要食这个喉糖，好了，咱这个酵素软喉糖，会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时话讲这个多吼，还是讲甲朋友底下咱去唱歌拉客啦吼，啊，玫瑰粒啊，放在那底下要甘都有，吼，咱这个喉糖。哦，那个气味啊，那个朋友讲哦，也不会很甜，也不会很凉。哦，咱那边对这个要弄天然的植物萃取，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或者一包才100块。哦，咱那边拢120包的注文。哦，安尼拢提送朋友啦。哦，啊，请朋友吃，来来，一包提起，一包提起。哦，啊，这每一包哈拢哦一包100块，那边对拢单独包装啊，一包30粒啦。好，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阿妈要食嘛，较卫生哦。头盔啊，一粒啊，一粒啊，吼。哦，这个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蜜，吼、哦，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好、哦，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啊个有一罐水梨膏，水来啊个，水来个一罐400块，吼、哦。咱的朋友拢扁啦，拢咧规半大滴罐，吼、哦。啊，你那边做本产品啦，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秀清感谢大家，哈、哦、啊，对咱的产品，安尼给咱的小博介绍，主要爱有实在，爱有信用，对不对？哈、哦，足爱，为何遐爱你啦？

我那天吼，秀清过来吼，讲过一个，吼讲了这个草根那油啦，吼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吼，拢用咱这款草根那油，秀清介绍这款老树橄榄油，吼主要咱有信用，啊个有纯，百分之百纯，啊主家吼煎煮炒煮凉拌拢可以，吼感谢朋友吼，咱这款介绍十多年啊啦，吼拢老长情，伫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秋刚满，就无啊杂。我们对讲凉拌，有那三不五时啊，沙米沙青菜啊，这款草根那油吼，你让直接倒落去，吼、哦，直接掺落去，吼、哦，尤其沙这个青菜，青菜晒好了，还有一丝拉油呢，增加营养吸收。吼、哦，主要咱即马在朋友吼，弄一个健康概念啦，讲用好油啦，吼、哦，免欠吼，草根那油啊，但是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呢。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的油，也是讲染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吼、哦，这一罐580块，一箱内面底6罐，2900块。哦，拢两罐内啊装吼，先装好势，方便啦，方便讲哦，咱老等下咧送礼吼，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吼、哦。啊啦，那有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哦，好、哦，这种好油，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啊，这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赶快弄廿几箱卡少，啊，弄已经吼、哦、两罐内啊装好势，吼、哦、礼盒装装好势，好、哦、朋友呐，有要做文欢呼，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这个谎言啊，其实咱袂使那讲白贼话、乌白话、啥的乱输讲，要唔过吼，冇美丽的谎言呢，哈、哦，善意的谎言呢，尤其吼、哦，人哦，那底下呢吼，艰苦的时阵啦，尤其那病啊严重的时阵吼，哦啊，是咱就该安慰啦，哎、欸、啦，这边好啊啦，恁烦恼遐多啦。哦，免烦恼，因为你有烦恼，对不对？会加重这个病情啊，所以就改讲吼，这边好啊，这边好啊，哈、哦，医生吼又讲吼，你这边好啊啦，吼、哦，啊，咱就靠信心嘛，哦，这就是吼、哦，美丽的谎言呐、啊，哦，善意的谎言呐、啊。感谢朋友收听《青春路红》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非常的感谢朋友，我节目在听哈，后尾甲秀清安尼吼，助文产品哈，感谢哈、支持鼓励哈，23056924，哦，咱的产品啦，像讲咱这款叶黄素就好啦，啊，即马就做咱朋友啊，如果咱有会啊吼，你看物件继续食啦嘞，电视也看啦，啊，手机也好，规工啦。无数咱的囡仔，咱哪讲囡仔，规工伫看电视个，囡仔即马拢话看手机啊，哦，啊，咱嘛是同款啦，啊，即马咧手机啊，吼，你看出门一定拢有炸，诶，那未记得炸出门，干哪吼，唔知啥物物件无炸同款，啊，应该总登一见我手机还未记得炸，规工一直震啦，所以吼、哦，伫看手机嘛很吃力啦，吼、哦，啊，所以咱在大下大姐在讲吼，秀清介绍这款叶黄素来伫食吼，有感觉，吼、哦。美国原装进口咱这款叶黄素，这款呢680块，这款680块，我来底只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吼、哦，要做文化路电话23056924叶黄素啦 ，B 群啦，吼、哦，啊，佮有这个大豆卵磷脂啦，益生菌啦，吼、哦，葡萄糖胺啦、啊，阿毛舒钙啊，吼、啊哦，感谢大家啦，啊，电话在哪卡？23056924，包你幸福。

听到七龙唱一首吼，保你幸福。哦，来做一下广告，做一下广告，咱这款哦，珍珠民霜啦。你那达刚抹骨啦啦抹吼，水呢，水哦吼，青春美丽啦。啊，咱那皮肤水啊，都看不出咱是侪年龄，看不出咱岁数。哦，啊，咱这款珍珠民霜，你有达刚抹不？爱达刚抹啦，爱骨啦啦抹啦，哈、哦。啊，有要注文咱这款珍珠民霜，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那有其他的产品啦，哈、哦，那啊有需要啦，哈、哦。电话23056924，哈、哦，23056924，你是我所爱的人。

倒在眠床顶安尼翻来覆去哦，咱困拢未去，一毛人就安尼，你知无吼？你然后真正吼啊，在要困啊吼，安尼变过来，佮变过去吼，安尼个咱困未去吼，唔好佮倒在眠床顶，转来起来，爬起来，好爬起来，看安尼吼，加感觉佮空气啊，懵懵安尼，懵者懵者。

再过倒落，困天我一声倒落困啊。哎，无迄种个吼，倒咧眠床顶未困的吼，真艰苦啦吼。唔免讲硬倒落起来，爬起来就对啊啦。吼，像我咱昨讲和咱的朋友啊吼，安尼咧听咱的节目吼来度孤。哎，唔是讲听咱的节目度孤，是要单台吼，单台听咱的节目吼，听个度孤去啦。吼，啊，其实吼，我们然后做生理啊，对不？如果下晡时啊，食饱了吼，啊，就会起爱困，吼，会度久会困去，这嘛真好啦，美一下精神嘛真好啊，吼。好啦，当吼时间也差不多啊啦，那就讲到这，吼。感谢朋友在收听啊，有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哦，23056924，23056924。哦，咱等下下晡四点吼，过一个节目，吼，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好，再欢迎朋友再过继续来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咱等下下晡四点空中再相会。

0: 清楚。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

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7，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正好五月二十五二年啦，吼、就是赖清德总统吼，正就任吼两周年。啊，因为即马吼囡仔少啦，因应着吼少子化啦，吼，所以赖总统又来宣布推出着吼台湾人口对策新的一个战略。头一步就是讲这个家庭支持篇啦，这说了讲吼零岁到十八岁，每一个人每个月吼发放着五千块，五千块这个成长的津贴，哦，这个福利措施，和少年人啦吼加薪、个加饲，哦啊，整体这个医生的规模，一年吼是2000亿啦。台湾有这个能力负担，未讲吼来排挤着其他。

他这个医生。行政院长杜英台吼，昨昏出席活动时阵有补充做一个说明，就是讲这个行政的津贴吼，预计明年开始，吼明年去实施。满六足岁以后啦，将其中的这个2500块会欠入面吼，这个儿童未来一个这个扣助，吼，安尼呢，到了满18岁，吼，这个囡仔到18岁呢。都已经有36万块啦，都36万块，也就是人生的吼第一桶金啦，吼，看要追求幸福啦，吼，阿妈未讲为了吼要创业啦、就业啦、就学啦，吼，伫个这个烦恼，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在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在这个上山吼，上山这间疗养所吼，内面对一个宿舍啦。哦，这是在迄阵日本统治台湾期间吼，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伊起了一套这个公共卫生的制度，确定有三种慢性病，有三种慢性病吼，需要带在迄种吼特殊疗养所吼来隔离，来做一个治疗。分别什么病呢？吼、哦，迄阵有迄个麻风病啊，吼、哦，啊个精神病啊，啊个就即个吼肺结核。其中在即个北部吼、哦，治疗肺结核病患的即个医疗场所吼、哦，因为即个所在是城中地区吼、哦，居住的人口吼、哦、密度较悬啦，啊，所以经过考量吼、哦，最后在即个1912年吼、哦、来决定讲吼、哦，选定在即个台北州七七郡。哦，这个内湖庄，哦，也就是即马吼南港啦，即马南港卫生福利部这个所在地，因为这个所在吼较偏远啦，啊，麦当吼片面讲吼，迄种群聚规定的一个感染，而且这环境吼嘛清幽呢，吼、哦、啊嘛适合吼、哦、来养病啦。在这个1915年吼、哦，这个院所吼完工起好了呢，啊，好名叫做吼社口养生院。就是台湾吼上盖炸吼这个结核病的疗养所，在这个1925年啦，吼才改名叫做吼上山疗养所。多开始吼，敢那有四名，内面都有四名吼，诶，专任这个职员。啊，不然呢，随着讲这个人数规模啊，甲院区的这个扩大，哦，在这个1935年，哦，日本政府才决定吼，在这个医疗所的边啊。吼、哦，过来起吼、哦，医护人员一个宿舍，也就是上山疗养所宿舍。在这个建后，哦，上山疗养所，哦，这个改名，哦，这个改名叫做吼、哦，台湾省立上山疗养院，吼、哦，疗养院。目前呢，这个机构吼、哦，整并重组了后呢，哦，这个改为吼，卫福部吼、哦，胸腔病院。好，已经搬刷到吼原来地址。原本吼在宿舍群呢，好，有的是专注吼明体啦，好，啊那无就是有的吼已经拆掉啊，好去用拆度啊，跟他保存吼这两栋，就伫这个吼昆阳街164号吼所长的宿舍，一家就伫昆阳街185号哦宿舍，好，即马保留这两栋，并且有得到吼文主身份。重新搁再整修了后，恢复过去吼，一般有日本味的、有日本风味迄种建筑吼，迄、哦那个形。这个昆阳街吼，164号吼，所长这个宿舍吼，哦，即嘛是有委外依照吼，迄种餐厅的形式啊，吼、哦、来伫个经营。

啊，另外这栋吼，昆明街185号这个宿舍吼，或是有开放吼，让人来参观。吼，所以这两栋的建物吼，拢是台湾吼风流历史一个重要的代表吼，防老。讲到防老吼，诶，朋友还有印象，咱以前的吼读册时阵啊，老师拢会讲吼，问学生囡仔吼，啊买这个吼防老邮票，吼防老邮票。另外，咱国公告吼，这当中昆阳街吼185号，伊是归类都是吼高顶官，吼高顶官第四种的这个官衔，伊这是属于吼规栋的独栋的这个吼木造的这个厝。伊内面对这个隔间呢，包括讲迄个洋式的吼，就是讲会客室啦、接待室啦，啊加有吼合适迄种吼榻榻米啦，啊加有露中的房间啦，啊这内面对上个特别的吼，就是伫个这个灶卡吼厨房的这个地板，又保留着一个吼消防沙地、消防沙地，这就是为了讲吼，因为拢房啊厝嘛。哦，木造的这个厝哈，迄个那讲发生哈火灾时阵啊，哦，赶紧哦，一旦讲吼来拍火，通好来用啦啊，所以这个哈拢一挂刷哈消防的刷地这个所在。啊，你那讲吼入来这个所在哈，入来室内，和你头一个感觉哇，足光的呢，足快呢，啊，另外吼足通风的哦，甲其他一种吼日本式的建筑吼拢无同款。哦，唔啦，讲每一个空间，你看伊个窗啊门啊，特别特别个大，啊，佮伊迄个吼，啊，会客室的接待室这个所在啊，你看伊天棚，哦，四个角落啊，甚至啊佮迄个吼，较通风的迄个空地，最主要就一旦讲吼，排毒哦，就得湿气啦。啊，然后咱讲到着吼，伫这个厝后，哦，有一个这个庭院，那真快呢，哦，这么足快哦。你若讲坐点吼，这个榻榻米这个所在啊，吼，就咱看个头前门，吼，看个后边，迄个后园啊，这个所在，吼，头前后边拢看得到啦。日时啊，吼，一旦当作是一个吼活动的场所，也暗时呢，就是吼休困的所在啦，吼。所以到透过家吼，你看一旦足有足有一挂在算数，一旦看出来，一旦感受讲吼，迄当年吼疗养医在医好。在这种这个生活的健康啦，随着今麦都市开发吼外扩的这个影响，上山疗养所这个宿舍，吼也嘛吼脱离了依扎吼偏僻这种地理的位置，今麦你看四口连栋啊，吼这一栋大楼，遐一栋大楼，吼虽然讲这本这个日本式的建筑吼顶爱外观，顶多可以。变成是城市内面对一个明珠无同款呢，唔啦讲吼，充满真特别迄个味啦，更加是吼台湾吼肺结核防治医疗历史一个重要的见证，吼，跟咱朋友来报道吼，讲到这个上山疗养所哦，这个宿舍，感谢你收听。

来做一点产品广告介绍哈，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哈，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六楼梯、八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呢，客气。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在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一千。800块，啊！另外书盖个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书盖胶囊诶，液体盖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解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来当食你两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舒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055924，23055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则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我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草甘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啊！煮好了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冒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甘奶油好啊。草甘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甘奶油足多，吼、啊，恁大家买着无顺的，也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哈、哦，2900块，并且拢2罐用迄内盒装装好势，然后要上内安尼关起来，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那位主文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奶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来讲这个吼乌石港吼，今年2026年吼，就是乌石港开这个港啊，已经200年啦吼。伫清朝迄个时阵，官方吼，伊为了要来控制吼，控制官吏的招数啦，甲着吼人口偷渡啊，所以限制这个船只，限制这船只，干那一旦按吼特定的这个港口吼来进出，啊，加去用指定的这个吼通商的这个古店呢。所以叫做吼正靠，吼正靠。所以你当想着讲吼，在这个1826年的时阵啦，在这个宜兰头城这个乌石港，宜兰头城这个乌石港，曾经就是吼官方所指定的吼台湾对外正靠之一啦吼。咱按这个地理的位置来看，大部分这个正靠，大部分正靠拢在这个台湾的西华，譬如讲台南安平港。吼、哦，台南安平这个六里门，啊个云林吼五条港，啊个彰化鹿港，吼、哦、台北八里屯等等，这种方便当直接甲着福州啦、泉州啦、厦门吼来通商。干那吼乌石港，乌石港是伫这个东华，伊这个背后吼、哦、到底有啥物款的一个故事呢？吼、哦，伫这个咱边来讲，吼、哦，伫早期这个格马兰就是今嘛这个宜兰啦。哦，就是这个北部做因这人大的所在，一直到了汉人吼，就为汉人吴沙，伊娶了一丁吼，进入到吼南洋边缘吼来开垦，并且在今嘛这个乌石港南边吼，有起了到因大一个吼来古老吼头围，就是今嘛这个头城哦，汉人的文化开始就是在这个所在来发展，开垦这居民吼，因有一挂这个物件。有一挂物品，需要按这个外地进口，啊，种的这些产品呢，也嘛需要吼要出口到外地，所以呢，在清朝政府伊就指定讲乌石港就是正口，方便吼在货物的一个流通。就算讲在这个台湾的东华，乌石港的船只吼来来去去，在无用吼，依然吼足旺盛的。格马兰。一位通判吼，乌德峰啦，伊曾经有写一首吼，描写着南洋北境之一的吼，诶，石港村旁吼，内面底下在溪谷呢，呈现了许东西船只足迹的吼，进出着这个乌石港吼，迄、那个情形啦。在1878年乌石港边啊吼，诶，西势大溪吼，迄阵泛滥啦。啊、所以造成整个这个港口，落寡煤啦，一寡迄个土沙啦，吼，拢积掉的。啊，船只进出当然有受到这个阻碍。在1883年呢，迄种够一只吼船，吼美国这个吼甲板船啦，在港外吼啊去卡着个石头啊，吼、哦、诶打礁啊，啊所以吼、哦、触礁搁浅啦，啊把这个港口也塌掉的啦。所以自此呢，这个乌石港。都被南平的这个吼头围港呢来取代，吼，所以无搁再使用啊啦。啊，现在这个南洋的吼南洋的博物馆边啊吼，迄、那个南地啊啦，都、就是乌石港旧的地址的所在。即马吼，敢那剩三地这个吼大大礁啦，吼，这个大礁石吼在迄个当中，成为会当来见证着乌石港历史一个。重要原来这个吼所在啦吼，啊，甲朋友来讲吼，这个乌石港吼，今年开港已经有200年。讲到这个吼，南洋的这个博物馆啦，我伫顶两年啊吼，冇去过。迄阵对着这个背景吼，这个历史吼，背后吼，这个故事无了解啦，干那讲哎石头吼，即马讲了呢，一抓啦，来到着这个吼，南洋博物馆呢，对当来了解啦，哈，甲朋友吼讲这个哈，乌石港，今年已经吼开这个港有200年啊，感谢你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煞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靠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那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那孔嘞，细泡会啊，慢慢熬煮。

空腹料就一丝而已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够哦，除了讲水来啊，啊，够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粒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够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好、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个一罐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也加吼，这人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加一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咱一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这个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也加一包元气糖啦，加减啊淡色，吼，食卡个减食补，吼，啊，啊个有这个水来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个保养。好，朋友呐，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阿达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手又称呼。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唉，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成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偿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10000元，红鞋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296000赫2台85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董玉君的一张片，阿个老演员的《天南艳记》啊。

各位听众，今天人哈，咱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天来介绍一种物件哈，好，这是红梨啦，红梨啦，哈，红梨哈是阮省伊哈，台湾的高山哈，是台湾原住民耕作数百年的迄个原生种的迄个牛食的作物啦哈，所以被称作台湾梨啦。啊，伊呢色彩哈，足红的哈，所以。

诶，红称作迄个红梨哈，啊红梨哈，伊含有丰富的迄个淀粉酵素哈，所以第一早年哈，定来比当作迄个结迄个小米酒哈，小米酒的迄个原料哈，一概大家哈真实的迄个藜麦啊哈，是港科港树的亲戚啦，啊但是伊的应用哈，价值更加悬哈，比个藜麦更加悬。啊，红梨的迄个应用成分哈，有迄个纤维质啦哈，蛋白质啦哈，啊比其他的谷类哈，有更加广的迄个应用含量哈，所以比称作迄个超级食物的哈，啊对人体健康哈有真侪迄益处。伊的两百斤哈，含量高，广告这个14%啦哈，啊迄个维他命 C 哈。嘛是加济啦哈，维他命 E 哈嘛是加济，这种是真强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效果啦哈。啊，膳食纤维比白米哈高10倍，啊，个丰富的矿物质，啊，个丰富的迄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营养加济。红梨的产地哈，拢差不多大部分拢伫迄个东部、南部哈，1500公尺以下迄个海拔的迄个山区啦哈。啊，已经发表的迄个报告指出吼，2005年吼，甘村迄个阿美族啦、排湾族啊、个鲁凯族吼，原住民吼，有少量的迄个灾情吼。啊，迄个伫屏东啦、高雄啦、台东的山区吼，的部落吼，有少量的迄个灾作啦吼。啊个桃园的大溪啦吼，台南的客家啦，啊个花莲嘛有种植啦吼。红梨齁伫台湾种植历史几十百年啦齁、哦。啊迄、那个伊个红梨齁甲迄个藜麦有什么无共我一般来讲齁红梨甲迄个藜麦齁拢会搞混啦齁拢搞不清楚啦一般齁拢会安尼。啊即卖齁来做一个迄个分别啦齁。红梨代表是台湾红梨啦齁。啊，迄、那个进口的吼，进口好做藜麦啦，嘿啊，哦，台湾的好做红梨啊，进口好做藜麦，无共啦吼。啊，红梨吼，甲迄个藜麦吼，是迄个近亲啦吼，算讲亲戚啦。啊，迄梨，啊，迄个第一外观啦吼，啊，味啦吼，啊个口感啦，啊个营养成分拢无啥共啦，吼、哦。啊，红梨哈，伊个产地是台湾啦哈，啊，迄个藜麦哈，伊个产地是南美洲啦哈。啊，第一外观哈，咱台湾的红梨哈是个深红色的哈，啊，迄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哈，有白啦，有红的啦，有黑的啦，可能五花十色安尼哈，拢有啦。啊，台湾的哈，较油，较细粒哈。啊，进口的藜麦哈，南美洲的哈，较粗较大粒。好，安尼过来哈，外观主要的大不同啦哈。伊的迄、那个台湾的红梨哈，色是较红的迄、那个红枝枝安尼哈，啊，较细粒。啊，迄、那个南美洲的迄个藜麦哈，较暗啦，色较暗哈，啊，较粗较大粒。齁、哦、啊迄、那个伊味齁什么无讲台湾的红梨齁煮起来跟像较嫩安尼啦齁、哦、啊有迄种番麦迄种香味啊番麦香啦啊进口的迄个藜麦齁煮了齁感觉你跟口感较甜啦齁、哦、但是伊有一淡薄迄种坚果迄种香味安尼齁齁咱来看伊的应用齁营养成分，这两种营养成分，营养成分吼啊，差别伫倒位，主要伫个营养价值吼。膳食纤维的吼，这个方面吼，台湾红梨吼比进口的藜麦吼高3倍，啊钙质吼，台湾的红梨比进口的藜麦吼高2倍，啊迄、那个进口的藜麦吼
淀粉的含量较高。

嗯吼，啊，处理了后吼，较会碰吼。啊，咱台湾的迄个红梨吼，膳食纤维较济、较高吼，皮较高，靠干不较扎实啦，较在棒啦，嘿、啊，吼，啊，虽然介意啦吼，虽然买。啊，迄、那个即面来讲吼，伊有什么好处啦？红梨有五大好处啦吼。嗯，那来讲第一项好处啦。红梨齁，伊的迄、那个低升糖啦，低升糖指数齁 ,DGI 齁。台湾的红梨齁，伊的迄个升糖指数跟来35年齁。对血糖的影响齁比白米较低啦。一旦维持齁血糖的稳定，维持健康。啊，啥叫做升糖指数？升糖指数就是意思就是血糖齁升的速度啦。穿的速度哪愈悬，安尼升糖指数愈悬吼。啊，穿的速度哪愈慢，安尼升糖指数就愈低。一般来讲吼，升糖指数呢比55更加低，小于55吼，是属于迄个低 GI 的迄个食物啦，吼，低升糖的食物。啊，一般来讲吼，高纤维啦，啊，多糖类吼，代表讲伫个单位当中吼，慢慢啊吸收啦吼，啊，血糖系稳定啦吼，啊。伊咧穿较慢啦吼，所以讲这种较低 GI 的迄种低升糖指数这种物件吼，适合迄个糖尿病的因患者来食用了吼。吼啊，这边点到讲吼 ，GI 值吼，升糖指数比70更加悬的吼，都是高 GI 值、高升糖值吼。像讲白米包啦吼，啊白面包吼，白米饭吼，即个低纤维哈、单糖的吼，拢是迄、那个。升糖指数比70较高呢，吼，高升糖指数诶，好，安尼吼，咱即卖吼，哦，休困一日啦，休困一日听歌啦，啊，咱即卖要听什么歌呢？好，咱即卖听迄个霓虹舞蹈啦，两首霓虹舞蹈吼，金泽明子的花艺樱桃啦吼，阿个都春美花语之歌。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迄个介绍迄个红梨啦哈。咱今麦介绍红梨的第二个好处，红梨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无含迄个麸质啦。麸质是啥？麸质哈，咱点来咧听哈，伊个都是伫个种子哈内底迄个。两百字的哈，还是两百字的复合体呢哈？啊，真济人哈对这种物件哈，拢会过敏的哈。啊，常常看到一种高文哈，像讲大麦啦、小麦哈，拢种麸质。嘿，啊，迄、那个红梨哈，无拢无麸质，所以红梨足适合迄个对食用的迄个对象哈，对麸质过敏的人哈，啊有迄种慢性疲劳的人哈，啊有。等于都竞争的人啊，吼，拢适合食迄个红梨。好，咱今麦讲哈，第三个好处了哈，第三个功效哈，红梨能降迄个胆固醇的哈，好降胆固醇啊，促进迄个肠道的健康。红梨哈富含迄个膳食纤维的哈，100公克的迄个膳食纤维哈，伊的迄个含量哈是迄含值的6倍。膳食纤维是含一个6倍，啊，迄、那个伊是一藜麦哈，藜麦的4倍，吼、哦，啊，白米饭的15至20倍，哦，也足侪哈，伊、哦、的膳食纤维，啊，这种的特性哈，唔啦讲容易减少迄、那个脂肪的迄个吸收了哈，啊，佫一旦帮助迄个脂肪哈，佮迄个大便哈排出迄个体外哈、哦，所以一旦达到讲哈。降解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吼、哦，啊个降解迄个胆固醇的效果。同时，吼、哦，膳食纤维嘛是当到迄个好菌的迄个好菌啦，吼，好菌的食物来源啦，吼、哦。用当作养分，吼、哦，用当作养分，吼、哦，来帮。

帮助迄个当地的迄个好菌的生长，吼、哦，维持迄个菌丛的迄个完整。所以迄个推荐的食用的对象，吼、哦，红梨吼，上适合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哦，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哦，啊个歹胆固醇相关的人，啊是容易便秘的人，吼、哦，来食迄个红梨，吼，拢真赞，真适合，吼、哦。好，安尼咱姊妹，吼、哦。好，休困一下哈，听歌。好，咱这边来听迄个国语歌了哈，张明丽的《彩虹岭》。

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红鲤哈伊个好处了哈。咱讲伊个第四个好处了哈。红鲤哈对伊心脏的健康哈有帮助，因为红鲤富含迄个植物性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哈，就是 Omega 三六九。好，啊，即个不饱和脂肪酸哈占所有的迄个总体83%了哈。是帮助人体运作的机能的必须要的迄个养分了吼。啊，伊富含的迄个不饱和脂肪酸吼，甚至讲比橄榄油吼要更加济，嘿。啊，伊一旦帮助身体吼吸收脂溶性的迄个维生素了吼，所以一旦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吼，因为这个特性吼，所以推荐吼迄个食用的对象吼。像讲素食的啦，哈，无食海产的啦，补充健康吼，迄个优质的吼，真适合。啊，个有诶，迄种心血管疾病的人吼，嘛真适合吼，食红梨。好，咱即边讲吼，第五个迄个红梨，第五个好处了吼，伊会当有效吼抗老化，会当缓和迄个发炎的体质。因为迄个台湾红梨吼。含有迄个花青素啦，甜菜色素啦，皂苷啦，啊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多酚啦，哦，即个拢有迄抗氧化吼，迄个作用啦吼，一成分啦吼，啊，所以讲一对一种保护细胞吼，免受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所以伊也当抑制发炎，吼，有抑制发炎的功效。所以讲，伊对心血管健康吼有真好的帮助。啊，研究发现讲，台湾的红梨的迄个芦丁吼，芦丁是啥？芦丁就是芸香苷啦。可能真有的人捌听过芸香苷啦吼，但是芦丁较罕尼听啦。啊，芦丁就是芸香苷，芸香苷就是芦丁啊。伊个台湾红梨的芦丁哦，含量真高吼，占70%，比迄个荞麦的迄个芦丁的含量更加高。吼。啊，芦丁嘛，佮称作迄个芸香苷吼，伊会当帮助抗老化，预防心血管的疾病，会当降低血压，啊，佮预防目睭的酸涩，嘿，哦，安尼袂歹哦，真济人吼，我相信你的周围吼有真济迄个亲戚朋友，可能有迄种目睭酸涩的迄种毛病啦吼，真定定看到啦。哦，所以讲这种目睭酸涩的人吼，你就应推荐伊吼，食迄个红梨吼，因为伊含有迄个芸香苷吼，芦丁吼，对迄个防止迄个目睭的酸涩吼有帮助。好，咱今麦吼来讲迄个推荐吼，和迄个什么人来食用吼，就是推荐迄个食用的对象啦。

第一种人或者慢性疾病的人，第二种人吼有迄发炎的状况的人，第三吼要追求迄个健康饮食的人，吼拢真适合食迄个红梨吼。好，啊，咱先说吼，先说来讲迄个红梨的吼，有什么禁忌啦吼？腰子功能好无好诶吼，啊是迄个腰子衰竭诶迄个环节吼，得食诶时阵特别注意哦、喔。因为红梨吼，伊诶迄个食诶含量较悬吼，啊零两百斤嘛较悬吼，所以腰子功能不全啦吼，啊是腰子衰竭诶迄个环节吼，较无啥适合，因为伊会造成迄个负担啦吼。啊，阁有哦。啊，第二个禁忌就是啥呢？你更加健康吼，嘛袂使你食迄个红梨吼，过量吼，红梨更加好，不管外好，你过量都不对啦，嘿，都无适合。好，安尼，伊红梨吼，你若食伤济吼，食过量啦吼，可能造成迄、那个肝脏的迄个负担啦，还是刺激到迄个肠胃吼。所以讲吼，伊个禁忌吼特别注意吼。好，安尼吼，咱今日人吼对于红梨个介绍吼，甲遮吼做一个抗战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1296千赫。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二九六千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今嘛，咱来甲听众朋友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中昼过了后，爱注意哦，落雨机会有较悬哦。北部甲宜兰的山区，搁较爱注意，有可能有大雨。今仔日是拜四啊，明仔载都是拜五。明仔载哦，明仔载拜五啊，明仔载上班，后日都爱休困啊。拜六开始吼，各地呢，一个是真好天的天气啊。昨咱嘛有讲吼，拜四、拜五吼，在北部这边啦、东部这边啊，比较靠落雨的机会啦，哈。拜四啊，今仔日啦，今仔拜日拜四着，今仔日吼，在北部这边家呢，小看吼，有迄款的落雨啊，哦，气象署今仔日依然看到啊，这个。卫星的图看起来哈，这个所在应该是啊东半边，东部这边哈，这个已经蓝色的哈，山区内底哈，更加落雨更加大哈，啊明仔载嘛是同款，东部，但是明仔载雨有减少足侪，啊拜六到后礼拜二，拜六哦，这礼拜六到后礼拜二拢是足好天的，天气非常好，所以这礼拜六啊礼拜。啊，你那是啊，想要出去行行呀？因呢可以啦，吼、哦，一按这个听众吼，有时阵来打电话问一按天气，一按吼，但是讲那是有接到电话，拢会带咱来一个另外一个说明吼、哦，啊，这个。因为这个天气即马介稳定，啊，咱气象单位的资料嘛真准确哈、哦，你做参考是真好哈、哦。啊，中央气象署讲吼，今仔日明仔载啊，这个方面呢，会比较较靠近北部的海面，无直接入来啦，所以咱小可影响着哈，在山区那边影响较大哈、哦。你是安尼，拢是好天的中昼，今仔日中昼。

过了后，北部宜兰、花莲啊，山区呢有短暂的阵雨，还是雷雨哦。这北部吼、哦，宜兰这山区呢，这雨哦比中南部搁较大。明仔吼，甲、哦、今仔日差不多，差不多啊。明仔拜个后日就是拜六，拜六嘞。拜六礼拜到后礼拜二拢是足好天的天气，后礼拜三吼，较注意一下。后礼拜三开始如果是啊雷阵雨吼，这是啊、一寡所在有落雷阵雨，天气愈来愈愈来愈烧热。你会感觉吼，这开始啊就是哦日头真炎吼，啊真湿烈哦，这因为呢有副热带高压。哦，啊是咱咧讲个太平洋高压，慢慢礼拜啊，啊那东北季风呢，慢慢啊都会在咱哦在气象诶资料内底哈，先休困，较无迄个资料啊，哈、哦，这叫做哈、哦、副热带高压啊、哦，啊今仔日呢是二四节气内底小满小满，二四节气的小满哦是热天第二个节气。

0: 王力友唱的歌，单一个盘。
1: 历史节气里底有一个节气叫做小满，有人讲小满，阿妈有人讲小满，伊按比较开加一念小满啦，哦小满哦，这是热天第二个节气，春天呢已经过去啊，这个时阵吼，我虽已经啊。进入去真重要的时阵啊，伫南部都开始伫挂稻啊，因为梅雨来啊啦，种稻啊种田的人真惊雨水伤济啊，泡伫水的哦，稻啊都剥芽啊，还是倒落去啊，都破散啊，所以呢，这两天啊，拢伫赶紧挂稻啊，赶紧啊要提去烘南部啦，伫屏东高雄迄带啊，第一季的稻啊开始收啊，这个时阵哦，中国大陆的黄河流。玉哦，那细嘛拢样啊啦，顶一年因所种的冬小麦，寒天的时阵所种的小麦啊，冬小麦麦会当收啊，麦会当收啊哦。这个时阵真济农民啊，不管是种稻啊，还是种麦啊的朋友呢，拢开始啊要来收成啊，啊、哦，所以啊叫做小满小满。这个时阵气温都已经愈来愈烧热，日头嘛愈来愈长啊，农作物这个时阵是快速的成长，有日头。有水分，所以就会快速成长。啊，那有日头、有水分啊，路边的野草啊，哈，啊是讲公园迄草坡啊，迄草啊都生得足紧嘞。这个时阵呢，佫拄啊好哦，是梅雨的季节哈，就是咧方便啊，形成梅雨啦。这个时阵呢，是来种树啊，来做树拿，这是上好的时机。所以呢有一句俗语话讲哦，小满梅雨得本岛种植。回目该新报，小满梅雨在本岛种植，花木皆成宝。意思就是讲，小满这个节气啊，多好是梅雨的季节，在这个时阵啊，来种花、种树啊、种草啊，啊是讲要来接机，都上适合的。啊，这个时阵植物哦，生长的速度比较较紧哦，生长嘛生得就好诶。现在这个时候不是开花季节，但是呢是生长的季节。这两天一按去公园啊，较早时的山啊已经拢给人慢了了啊。啊，现在呢山啊树哦勃新的啊，啊嘛啊个有较晚时的这个山啊树顶面啊个挂足济山啊，现在山啊已经啊大出啦。在下降较烧热的所在，山啊已经大出啦，所以现在山啊有较熟啊。现在的山啊呢是艾文较济。现在这个时阵哦，土啊、梨啊，应该是开始要出来呀，开始会当修行啊啦。顶顶个月吼，一按是看到细粒土啊，即马呢应该是会当修行啊。像咱台湾的拉拉山，啊，个有诶地当哦，遐山区内底有种水蜜桃，即马差不多要出来呀。五月都是划龙舟，蚂蚱节的时阵都会食到土啊梨啊，即马是多出来。等下来到蚂蚱节，迄阵啊都大出啦。迄阵啊呢，熟个好食啊，即马是多出来。季节来到热天的第二个季节啦，天气会愈来愈烧热，头啊愈来愈长啊，真侪个生水的所在拢计划要开放啊，社区的游泳池即个时阵开始咧全要开放啊。要生水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像像阵啊，小半这个时阵啊，高雄下港的遐较南部的遐啦，基山啊、梅弄啊，迄、那个所在啊，紧张要大出啦。玉荷包的荔枝嘛出来啊，玉荷包的荔枝哦，今年嘛是够足贵的。这个时阵吼、啊，还有一句话哦，俗语讲啦，忙打照未开，大草雷啊，请涨水。这个意思就是讲啊，这个时阵，一早时啊会起雾，那是一早时啊来起雾，表示讲今仔日会落雨，出门都要带雨伞。一早时啊来起雾哦，会记诶，出门都要带雨伞，会落雨。啊，搁有哦，小满哈、啊，俗语讲小满雨水小干，就是这个时阵开始落雨啊啦，进入去到梅雨的季节啦，小满小满天，雨水小干，蚵仔爱干，那么。高粒蚵仔煮一

哇，诶，就讲蚵啊，这个时阵开始在成长啊，蚵啊，蚵啊，就是咱的蚵冰迄种蚵啊。小满的天气形态都是梅雨季节啦，比较啊较容易落雨啦。小满，小满，这个时阵万物呢开始大生长，有日头，阁有水，有海的物件，嘛是大生长啊。这个时阵较湿，啊，而且呢，啊，阁会烧热烧热。咱的身躯内底比较容易哦，累积的湿气、热气，啊，咱人都会开始头公公、脑顿顿啊，身躯会感觉安尼湿湿啦吼，食物件食袂落啦，大便呢软软黏黏啊，啊，有诶皮肤呐较敏感诶，起疹毛吼，啊是湿疹吼，香港卡诶问题吼都走出来了。中医师讲吼，在即个时阵呢，你会当把咱诶脾胃可以呢运作。较健康的免疫力就会增强，咱的免疫细胞是在咱的小肠，算是中医的脾所管的，就是整个的消化系统啦。中医师建议素心汤，袂歹哦，素心汤一旦健脾利湿，素心汤啊，四味中药药材，山药、茯苓、芡实、莲子，这四味。山药、茯苓、芡实、莲子啊，哎，五钱、五钱、五钱，安尼就好啊。啊，有的人呢，佫会加一点仔薏仁，薏仁啊，就是要排水、排湿，下落煮啊，看要煮甜的拢好。食素食的呢，你就下豆啊、菇菇落煮。啊，那食粗的，你就下地刀、地灯啊、排骨嘛好啦。素食汤吼，一礼拜食两摆、三摆。拢会用的，中医师讲吼，你若无爱食迄粒，无你就汤来啉啉的啦，无排害，因为伊迄是平补、真温和的药材。小满这段期间，菜瓜、冬瓜、绿豆、苦瓜拢就好个啦。那是讲吼，真烧热啊，流汗呢，你就打汗擦擦嘞，莫搞得身躯的皮肤。容易在这个时阵啊，起疹毛的朋友啊，爱注意，可能就是湿气发的皮肤的，起疹毛啦、湿疹啦。哦，香港卡啦，发起来。中医师嘛，佮提供一个叫做祛湿热止痒茶，皮肤会痒的，你会当啉一个啊。这个茶藿香一钱，金银花三钱，生甘草、青的甘草三钱，白藓皮三钱，加800cc的烧水来泡，放好冷，就会当啉啊。

听众朋友，今仔日吼，一安呐、啊，诶，看迄报纸吼，诶，那奇怪，有真济人啊，选择了昨昏，新的咧5月20号，5月20号，选择5月20号哦，去结婚，去登记，去登记去结婚。啊，伊安哦，就是想啊，520，大家咧讲520，敢毋是敢若爱诶？就是总统，咱台湾哦，咱的总统啊就职啦，都、就是520啊，所以伊安哦拢一直想无520有什么好事啊？为什么哦？因为选择520啊去登记呢？啊，去登记结婚就奇怪呢？啊，咱不是拢是啊在当总统的演讲吗？啊，总统就职典礼吗？哎，哎，但是一按去查哦，原来520哦，即马有新的，哎，这个意义，有新的意义哦，哦，哎，听众朋友，你敢知影520是啥物新的意义，新的解释呢？你敢知影啦？哦，虽然讲昨昏已经啊520过去啊啦，哦，但是哎，这个520新的意义，伊按即马个知影，哎嘛该好笑。为什么哈？520讲有人要去登记结婚呢？哦，原来哈、哦，520啊，这是啊，这个数字代号，哈、哦，是甜蜜代号，哈、哦。这样、哦、以前哈、哦，咱说怎样呀？情人节啊，哈、哦，哎，西洋情人节2月14号，哈、哦，啊，够讲白色情人节3月14号，啊嘛有啊，咱花莲呢？情人节讲七夕啊，七夕哎，就是7月7啊，古历的7月初7啦啊，连古龙之路啊，情人节很浪漫哈啊，520哦，为什么会变作是情人节？还是讲其他什么诶这个日子呢啊？原来520哦是网络情人节，网络情人节啊，这算是数位时代。诶，这个告白日520的意思哈、哦，就是啊，跟他听起来跟他我爱你，我爱你啊，哦、这周的受力比较起码真侪人哦，伊的甜蜜代号啊，那是有人哈、哦，得这个网络写一个受力，好你520，你起码知影是啥物意思啊哈、哦，你唔通以为讲520块，5点20分啊，5月20号要创啥？人家520是甜蜜代号，甜蜜代号啊，520会当互人恭喜网络情人节呢，主要就是跟中文的谐音有关系啦，哦，520的发音啊，真类似我爱你啊，这个、数字代码哈、啊，就讲是个以前啦，在网络的时阵吼，人个 BB 扣啊，吼、啊、用个 BB 扣咧，用个数字来代表吼，跟他得拍电报哦，用数字来传迄代表文字呀、啊，吼、啊，迄阵啊都已经咧，诶，使用520代表我爱你，哎呦，我的妈、啊，咱即马个怎样？啊，所以阿拜吼，那有人写520给你诶，你可能爱个加上一个意思哦，唔是520块哦，嘛唔是5月20号，是我爱你，这是一种告白。啊，中国大陆那边哦，足侪人选择520哦来结婚。这伊安那是最近啊，今仔日啦吼，今仔日去看新闻，那你无讲解了解，该去查。

0: 准备这首歌是张蓉蓉唱的歌《梦美梦》。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吃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吃。2307-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今晚和易安来做一段广告。易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8罐4组4个罐袋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藻膏，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昨伊安甲听众朋友来分享番薯。今仔日呐，伊安呐想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哦，一种个甲番薯啊真类似诶，但是啊无番薯遮尔甜，迄就是马铃薯、马铃薯、马铃薯啊、哦。你呐看大陆个 YouTube 大陆个影片啊，伊拢讲土豆，土豆啊，咱这边呢土豆就是咱呐直接翻译就是土豆，土豆，土豆是花生啊，无同款啊。所以你看大陆因在讲个土豆。土豆吼、哦、是马铃薯啊，吼、哦、马铃薯啊无甜味，番薯啊有甜味。马铃薯的糖分、糖分较低吼、哦，马铃薯啊嘛是淀粉呐、啊，吼、哦、淀粉类、根茎类诶这个食物材料。马铃薯因为含有着真济淀粉，所以讲吼、哦，你那是咧食饭啊，咱台湾这边吼、哦，马铃薯一般呢是啊来做菜哈、哦。你那是咧食菜哦，哈、哦，煮马铃薯哦，食菜哦，啊，你一饭都爱食较少的，食减一寡，减一寡，因为迄拢是淀粉呢，哈、哦。咱即马伫市面上买到的马铃薯啊，除了讲咱国内家己生产的以外，啊嘛有足侪进口的啦，哈、哦，而且外观啊，啊个。大细吼，冇真济诶选择，有真济诶品种。马铃薯吼，人讲啊，选起黄白比较啊，较松嘛，比较容易煮会熟。啊，马铃薯吼，会当甲其他诶这个就是讲其他诶食物的材料到底来煮啦吼。只是讲马铃薯呢，伊个淀粉哦，规拢是淀粉哦，所以吼，上好是会带。但已经先可以煎过，啊，煎过较袂啊，酸气、苦气、果气，哈。啊，马铃薯吼做诶，这个点心哦，就好食诶，哈。迄啥物啊？譬如讲啊，咱讲诶迄个薯条、薯片，哈，迄都是马铃薯做诶，哈。啊嘛，有诶规粒马铃薯类香诶，啊，以前啊，伊安就爱食诶马铃薯类香诶。马铃薯吼，你在吹吹吼，暖暖啊，吹吹拢在吹个呼呼气哈，拢呼啊，然后呢浇一罐吼奶油，呜，就香诶，真的很香哈、哦。这马铃薯有人吼，就是咧加吼白菜啊，倒点类肉哈，啊嘛有哦，加这个菜刀啊，倒点类滚的肉哈、哦，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因那边有叫一个叫地三鲜。第三鲜是三种的蔬菜到底煮啦齁。马铃薯啊个有呢大冬啊就是青椒一及齁茄子诶真济人齁、哦、大冬啊齁啊个有啊这个大冬啊就青椒嘛啊个酒齁所以第三鲜是马铃薯齁、哦、青椒跟茄子这三种马铃薯青椒跟韭茄子啊，这三种啊，啊来煮的啦，都、就是呢马铃薯哈，你来切角啊，韭啊嘛来切一角一角一块一块一块一块哈，啊个有迄个大冬啊，青椒嘛切一块一块，差不多大细哈、啊，大细啊打迄、那个马铃薯煎过，煎过了又就较袂。呼气、生气、哦、破气、哦、啊，韭麦当煎啊，韭煎一下吼，这食吼、哦、较水吼、哦。啊，青椒啊，反正就三行拢到顶来煎一下啦。煎过了后吼，伊拢会较水、较香。然后吼，佮另外吼，佮个下即个葱啊、蒜啊，吼、哦，啊，后来劈一下，劈一下，哦，啊，这马铃薯、韭佮青椒呢，下来炒。用豆油、蚝油、一点仔糖、加胡椒粉，安尼炒起来，啊，讲安尼呢，地三鲜很好吃啊！啊，无爱食青椒，无爱食韭茄子，诶，囡仔，你安尼来煮，互因食看卖啊，啊，无一定伊会介意啊。这道菜叫做地三鲜。

最近一案哦，看迄一个报纸吼，有两个案例，甲听众朋友来分享啊。讲有一个人呢，伊是哦，喙齿痛，袂困呢，哈，啊，伊就去挽喙齿，哈，啊，挽喙齿过当工吼，讲个喙唇遮呢，生出足济吼，水泡，吼，啊，痛一痛呢，痛到吼面。听到面，甚至目睭甲耳啊，拢会疼哦。啊，伊个目睭会疼，啊耳啊呢，耳鸣嘛会疼啦。哦，啊，足疼哦。啊，伊以为讲哦，啊，我本来跟他喙齿疼，为什么个喙生水泡？伊拢怪罪是伊个喙齿。结果吼、哦，这是啊，伊个即个皮蛇，原来伊个喙齿疼哦，就是啊，皮蛇已经在牙，但是是按哦。按这个喙齿才开始疼，开始疼啦！哦，这是皮蛇哦，因为呢，伊的皮蛇就是讲伊的这个伊的带状疱疹的病毒哦，开始压起来，啊，先出现呢是在喙齿疼，啊，另外是一个先生哦，伊嘛是喙齿疼哦，啊，伊去挽喙齿哦，一个月了后出现头疼。哦，啊，還有呢，目睭到耳啊，哦，左边的目睭到耳啊，遮呢，嘛安尼，就是讲有爱痛疼，啊，佮会紧紧迄种压迫感，哦，伊以为讲，挽喙齿挽一个月啊，佮得艰苦，哈、哦，啊，后来，因为伊这有吼、哦、头疼，啊，佮有看物件有两个影，所以呢，医生就会感觉怪怪，啊，去做吼。哦核磁共振啊，嘛是因为又阁继续去看医生啊，所以呢，唔敢下个吼继续来治疗。啊，这一核磁共振一检查出来，讲伊也是鼻咽癌，所以哦，像种比如那是讲咱的喙齿疼哦，啊，这个你爱去看医生啦，爱持续来追踪哦，那是啊，啊个

治疗过了后哦，去气科治疗过，啊，佫袂好，你就爱佫持续对症哦，唔当家己戆戆，一直因为讲哦，我着喙齿疼啦，疼佮袂好哈、哦，这是佮咱来分享诶。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服务了后，继续咱的节目。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啊，关启宝穷参节目，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宣布听众朋友爱听黄珊婉的歌，这首是《无情的兄弟》。

酒杯情，这是蔡小虎唱的歌。自从新冠肺炎的疫情比较啊，较无遮严重了后，这个餐厅的人就开始啊，招大家进来消费、进来用餐呐、啊，嘛爱心挖。咱的民众，咱嘛拢知影，民以食为天，咱辛苦打拼工作的，都是哦为着三顿啦。啊，那是讲会因的呢，三不过时啊，食一个啊。较好的是会因的啦，会当被接受的。但是哈、啊，爱注意，因为总讲你那诶阿妈要来食大餐，有人要请，啊，你着规工腹肚空的，着咧等即顿的大餐，这对身体是无好哦。定定安尼做，容易大结石。大结石的原因真侪啊，甲种族、东方人、东方人啊，体质的关系，性别、女性啊。比较较侪，啊个话有心啦、大口啦、糖尿病啦、高血脂肪疾病的患者，另外当下有做过手术啦、欠缺运动啦，这种有可能引起着大结石。但是上主要的原因还是饮食的习惯。大，咱在讲的都是大龙，但囊，但囊是在正边的腹肚家，较顶面的是在吼肝脏的下面，肝脏制造胆汁。胆汁的伊就先在放诶胆囊内底，肝脏则有一条胆管，会当吼去你到胆囊，啊嘛会当落来到肠啊，肠啊内底，若是讲吼接受着油脂之后，就会通知吼胆囊将迄胆汁吼一挂出来。胆汁就是会当帮助脂肪诶分解代谢，但是总讲咱若常常食高脂肪诶物件，安尼胆囊就必须要吼不断诶。来寄存哦，胆汁，肝嘛是爱不断的制造胆汁、胆囊哦。虽然讲哦是一个袋啊型的啦吼，胆囊啊，但是伊爱囥啊胆汁，啊个爱收缩，唔该会当将胆汁吼来挤到胆管去。啊那是胆汁吼，伤过苦啊，啊是呢囥伤济啊，就会伫胆囊内底结石，先结做胆沙。胆沙就较油，久完呢，伊就会愈来愈丁，就变成胆石、胆石。啊，人咧讲吼，大细肠啊，就是吼、哦、一种不良的习惯。有当时食噶真济，啊，有当时是拢无食，安、啊、尼哦，胆囊啊是肝脏哦，就容易来排气。啊，尤其是吼胆囊、胆汁放伤久啊，浓缩过多，啊，就形成啊胆沙啊是胆石。啊，那要避免吼胆结石呢？哎呀，卖食伤油啦！啊，讲三顿你都爱定时定量胆结石哦，迄石啊吼在胆囊内底磨，真疼真疼。啊，佮有胆囊嘛容易来发炎，一般胆囊来发炎吼，西医就是把胆挂掉，哦，安尼就变无胆。啊，但无胆呢，胆结第一肝内底啊，制造爱到无所在，通好放胆结，所以伊会直接走入去到胃肠。所以吼、哦，胆结石的朋友，还是胆吼、哦、手术过的朋友，就胃肠功能会较差。

0: 欢迎收听的歌，我永远爱你。
1: 叶黄素，叶黄素啊，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一粒到两粒，六十粒装的，现在落价了哦，现在降价了，原本880块，现在是680块。长期在吃叶黄素的朋友，这个价钱是调整哦，叶黄素680块。一罐，
0: 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条件比我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加素，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加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加素。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鸡门讲的，唔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加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素酵素，酵素就是加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2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吴静淮的歌曲《异乡悲恋梦》。
1: 即咱来讲，有一名七十外岁的先生哦，伊平常时啊，看起来身体嘛真健康啊，伊常常去公园运动哦。有一天哦，突然在公园昏去，伊昏去，家己嘛拢唔知影啥物代志，弄一个鼻青脸肿。原本以为讲是意外，可能无注意去踢到跌倒，但是后来阁发生两摆跌倒，拢是突然间人都黑暗型都倒落去啦，人台送去急诊，医生检查出来以后，心脏肌肉老化，心脏传导功能差，心脏的功能哦已经啊无好啦。后来医生叫伊爱装一个节律器，节律器是啥物啊？就是心脏的电池。心脏内科的医生讲，一般的人啊，那是哦无得运动。

往心跳应该维持在每分钟过60下到100下，那是讲心跳上过慢，每分钟过60下以下心跳上过慢哦，啊是心跳上过紧，每分钟过100下以上，啊是无规律，一下紧一下慢，这都是人在讲的心律不整，心脏跳动无正常，心律不整，这种的情形真多吼，是心脏老化的问题啦。心律不整，这种的情形，高年龄的人发生率较高，年岁较大，因为心脏吼，伊的传导功能变差，所以心脏跳动啊，有时啊紧，有时啊慢，有时啊不爱跳，啊心脏不爱跳，咱身躯会运作到哦，宕机，宕机人都。莫名其妙的昏气，那唔知的人以为讲啊不倒啊，唔知的人嘛以为是不是发生什么意外，莫名其妙昏倒、晕倒哦，这就先去检查心脏。

0: 这首歌曲是红龙红加秀兰玛雅所合唱的歌，你是我最爱的人。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你那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崎岖，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即、这个配方啊，佮加维生素 D3。
1: 上新上新的配方，
0: 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那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在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让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

看到身躯内底的泥藓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枷锁，可以会当转化作泥藓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诶。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足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包的，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吼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唔是啊，有粒啊，唔是规粒定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23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

0: 阿母，咱我明仔载去就免阁出去了呢。
1: 是啊，明仔载你就自由咯。
0: 嗯，阿母，你哪知呀？
1: 迄个唔知，早起王阿少来，我已经将你卖开，定金嘛摕咯。
0: 啊？唔是啦，是另外有一位人客摕一万块，要来搞我赎身。
1: 一万块，迄个大公会出来啊？
0: 阿母，你以前唔是讲有一万块就会当我自由？呀，即阵，
1: 即阵喏，即阵无同款咯。
0: 哈，
1: 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你。我就是将你卖给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阿母，我唔啦。
1: 啊，嗯，那十万块你摕来，若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阿母。

0: 为着十万块油米唱的。
1: 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跟咱来联络。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按你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跟一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也是同样这个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都有专人在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林本电台帮我我签约。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小廖签字。
1: 阿哲，听说你上班的公司突然歇业了，还好吗？
2: 被欠的工资没拿到，我的压力快炸锅了。
1: 你知道积欠工资垫成基金，可以先垫付被欠的工资吗？
2: 真的哦，我要怎么做？
1: 你先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的证明文件，然后再整理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的债权证明文件，还有积欠薪资相关资料。最后将积欠工资垫成基金申请书填妥，再把资料邮寄或轻送到劳保局申请就可以了。
2: 这样真的太棒了，我快来准备。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领不到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细资讯请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你来啥啦？姑妈，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力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这部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在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你好，
2: 喂，嗨，秀山啊，
0: 是，我秀山，你好呢，
2: 嗯，
0: 嗨。
2: 喂，大哥，
0: 好，我叫人何不来，来接接，谢谢，谢谢。哎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共同为咱何不来呢？
1: 大准力工，
0: 一开始先甲咱所有好朋友，甲恁感谢，
1: 感谢你，
0: 感谢恁的支持，咱的天德的橄榄油
1: 快闪活动，
0: 快闪活动已经结束。欸，所以呢到咱们就接不了就没了啊，所以先在这给您谢谢，感恩你们哦，
1: 感谢，谢谢，
0: 感谢。所以那边被约人就没有办法了，哎呀，您咱们我就在话讲哦，不听的明天晚上您就没了，您来听我的听好哦，再想
1: 一下，再想
0: 一下，真的想就没了啦，真的没了，突然就这样看要再被拍摄无就是无，即马你要叫我秀山变一罐好哩，我嘛无。啊，你要叫我秀山，也是大户的半哩，不可能，因为大户用不到。好，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喂，
0: 来是你好嘿。
3: 我要搁订一组油。
0: 啊，都无啊，我伫算咧，甲你讲无啊，你搁听无，听都无油啊。
3: 唔知啦，我这个怎有订两组订有啊？啊，我即马就
0: 讲。无啦，无到，别到怎就无啊啦。哎呀，到怎就无啊哈。
3: 哈啊，嘛袂拢总无啊吗？
0: 拢总无啊，拄则我着讲啊，无啊，拢无回啊哦哈，歹势哦。
3: 我订两组尔讲。
0: 哎呦，啊恁着莫两早订。
3: 无啦，我拢总订三组啦，我想讲要搁
0: 加一组。啊恁拢无啊较早订诶，我伫遐画规波，恁拢去啊订啊，即马无啊嘿。
3: 哇，吼吼吼，我上三组加无够，毋是，我毋捌订，我从来毋捌订啊，感觉哎呦。啊，未歹啊！
0: 不是未歹，是真啊，介好。
3: 真正足好个啊！
0: 我甲大夫拢甲恁挂保证，我两个有咧食，拢甲恁挂保证。
3: 嘿啊！我讲我第一组订来，我先甲归来。
0: 我甲你讲啊，阮所有我买油食上济人就是大夫啊。
3: 哦，嘿啊！啊，我真诶无订我。
0: 我甲大夫讲个话，恁咧听了，恁咧唔是，我唔是，我别开玩笑，是真讲真的，是真正是物件有够好诶。
3: 嘿啊！我搁想阮人个胃无好啊，我怎啊挂来？我拢用
0: 何点？你叫伊嘛，叫伊嘛。
3: 我用何点？伊个讲，个未歹点。
0: 迄牙周病的人吼，也是定了嘴破空的人，饮这就好啊。
3: 唔是啊，我用嘛个个炒菜，哦，感觉足好诶。我用嘛一定要过来订。哈
0: 哈，都无啊，无啊，无啊。
3: 我啊，我啊，我啊。
0: 是的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拍谢，拍谢，交了。
0: 谢谢，别，谢谢。来呀，真正是无啊，含一罐都拢无，甲恁报告，真的是没有了，谢谢你们。来，即马开始要点要点歌，唔是，是要点歌吼。来，要点歌人，会有的点歌，咱那边来要点歌人，即马当卡入来吼。咱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要点歌人当卡入来咯。来呀，那么那是讲哦，我那咧促销物件咧快闪吼，红山嘛好啦，橄榄油也好，也是阮的产品吼。我袂拖，我顶多提早无，会提早结束诶。比如讲啊，佮剩最后三工咧，可能是剩一工；啊，剩最后四工咧，可能剩两工，嘿，会安尼。就是讲会最近就无啊啦。啊，所以恁来听入面，唔要当作讲啊，迄主持人拢安尼话啦，迄无影啦，迄话啊，佮有诶啦，无定佮延长，歹势我无咧延长诶吼。那你好，你好。
4: 诶，小芳你好，我点歌。
0: 你陈姐吗？
4: 哎，对，还
0: 是
4: 陈姐来。哎，那个《旧门爱情》改成陈思安唱的。
0: 旧门爱情，好好，带你听哈。
4: 好好，谢谢。
0: 没有再见了，你好，你好。
5: 喂，小姐你好啦。
0: 哎，是嘿。
5: 我要点歌。
0: 你要咱这几位？
5: 嗯，二零。
0: 二零的贵，咱贵谁？林小姐哦。啊？
5: 哎，
0: 林小姐来，要
5: 听什么歌？思安的。
0: 好。
5: 换歌变情歌。
0: 好，等你吹哈。
5: 谢谢。
0: 没，不客气，拜拜。来，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秀山，你好，下午好。
0: 你好。来，再注意。
6: 二零陈大姐。
0: 都前一天嘛是二零嘞。
6: 我给麻烦一首。
0: 你头前一天嘛是二零嘞。
6: 晓。
0: 哎呦，你要听什么？
6: 伤心路。
0: 伤心路。好，等你吹哈。
6: 最近的嘿。
0: 好， 费玉清的哦，嗯，台语的吗？台语的你，
6: 台语的嘿，
0: 哦，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哪里的你好？
7: 秀山，
1: 你好。
0: 什么贵？什么贵叔啊？
7: 秀山，我有甲你看的了。
0: 哦，好，谢谢。
7: 人啊，嘿啊，啊，顶转我用买两组，啊，这届买一组，还佫有了，我这届买一组，昨有买啊。
0: 哦，来，
7: 我甲你看啦，我拢会甲你看呢。
0: 好啦，谢谢啦。
7: 听爱人。爱人是驚准人啊！
0: 好，大蓝白，
7: 谢谢你啦，哎，
0: 就耍
7: 个大物哦，嘿，
0: 好，再见，拜拜，拜拜，谢谢。来，要点歌人继续卡，继续卡，唔是要叫你买商品，是要叫你点歌，要点歌的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吼。啊，各位当有几位呢？我看一下来，这个各位当几位，这两位哦。啊，来要点的人两扎卡哈，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啊，那不然就来，我这个，那不然先和到，我电话来了。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喂，你好，你好，
8: 喂，秀爽呀，
0: 咱这几位，
8: 我林，
0: 到底，
8: 到底的，
0: 我要听什么？
8: 我听的，
0: 哈，
8: 的安徽亲友，
0: 好，好，再来拜，
8: 啊，谢谢，
0: 哎，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好，来，咱个点卡啊！来，今麦先我到光的气象局来，谢谢。
1: 嗨，大家各位提起啊！

0: 咱这个明仔也是小可有好哈，咱这个目前这个方面哈，这治疗方面啊，伫咱伫对咧影响着咱这个、啊，新北市山区、宜兰山区、花莲、台东、屏东、高雄、台南的各的这个所在山区啦，啊，平地吼就是小可午后阵雨，没讲介大，因为水气咧减少。哦，所以讲咱看到哈，这中央气象局分享的这资料看到哈，礼拜到后礼拜四左右哈，啊，有可能是就热的天气。
1: 大夫，等一下来，对不起，抱歉哈，来，你好，你好，
2: 哎，
1: 啊，咱在几位？
2: 喂，
1: 咱到几位？
2: 你好。

あるものは光あるものを届けす。天下の美空ひばり、そして世界のハリー・ベラフォンテ。出会いは東京、春の人よの歌。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나요. 다 그런 거 휴휴해요.
1: 넌 껴껴껴.
0: 껴껴껴. 이제 같이 먹으니.
1: 对啊. 没被困大概个爱困呢。 哎呀,
0: 啊，像我恁两个那不出声，都当我们毕业嘛，无看。哦，对了。嗯。嗯，啊，老板那时分，那自己困难蛮看，不要那困。食饱困困饱食。对啊。哎呀。啊，心情放好，安尼轻松。食好肥肥，叫个推推。放好安尼爽爽安尼哦。嗯。安尼上好啦。哦，对啦。嘿啦。
1: 啊，啊，甲即边年纪啊，身体顾好啊，熟事莫插。
0: 对啊。少
1: 年的代志吼，咱毋免去共插。哦。嘿啊。毋啊，
0: 你个插遐，遐一寡代志啊，你着摕一个烦来，囥伫咧心诶啊。
1: 嗯，啊，你烦甲共插嘛，无一定人少年诶会接受啊。
0: 对啊。
1: 所以家己身体顾好就好啊。
0: 对啊。嘿啊。摕着阮诶日子，甲现贵哇！
1: 逐天都好哩，嗯，讲要娶某创啥拢会使安尼，哦，啊人来去娶某中间哦，就拢讲好话啦，哎，来哦，酒甲旁观管哦，互恁后摆生囝哦做状元哦，嗯，哦，迄主人家是痛啊呢，即嘛无状元，即嘛是立法委员，啊，啊是做议员，
0: 对啊，啊较早拢做状元，做状元，
1: 议员哦，毋是议员哦。
0: 啊，想若喜欢做诶，交运哦，那袂歹咧，哎呀，食品公司呢，讲好话，诶，酒甲芳芳管，嗯，互恁囝咧吼，后摆做状元，哦，嗯，啊，这话拢在人讲诶啦，
1: 对啦，
0: 无人讲天地旁家家，啊，互恁趁钱吼，无底下，哦，啊，新郎哦，较紧做了后爸。
1: 嗯，安尼嘛，安尼嘛，一句好话，
0: 听个爽歪歪。嗯，从这世间的中间吼，嗯，爱听好话啦，
1: 嘴开拢爱讲好话，
0: 讲好话啦。嗯，安尼讲歹话，人就不爱听。哦，人讲啊，恁这两个，要讲歹话嘛，就爱有迄个理。讲歹话，好，无多，哦。
1: 三百无忧啊，啊，人神定着啊！一半摆啊，若讲着即个，即个，诶，社会新闻哦，爱会气心落命。啊，对对对。看个会气啊，对啊。嗯啦。啊，像讲彰化啦，嗯，
0: 一个姓林的这走人啦，啊去经这连锁店的迄个美容院，啊，人就是小弟甲帅，
1: 助理啊，
0: 诶，啊，帅一个挂一个。 下头啊，你去甲白掉啦，甲白掉，佫顺啦，嘿，安尼就较过落去啊，安尼就过落，嘿，啊，人个美容院讲好啦，阮跩吼，嗯，6000块，甲你和解安尼啦，嗯，哦，啊，大家刷刷去安尼啦，嘿，啊，即个叫用白掉迄个吼，嗯，啊，你著甲人和解好啊，
1: 讲好啊，佮签迄个伤害和解的书嘛签好啊，
0: 伊讲。
1: 你甲白一个吼，嗯，
0: 我惊到失眠咯，啊拢毋敢去，毋敢困啦，困袂去啦，啊拢即满毋敢去洗头，啊毋敢洗头，迄条头嘛囥咧互臭，对啊，系啊，啊你敢若回一个人遐毋是挑剔诶，嗯，啊你佫甲人和解，人佫6000块甲你和解，啊你后背咧，头壳无偌侪钱。
1: 个背六千块，因为迄助理无啥钱啊。
0: 对啦，
1: 迄助理毋是设计师讲吼，一届拢抽几成，啊，即助理无啥物钱啊，啊，所以毋是讲马上随届和解，讲哦钱现退啦。啊，一个月了后，伊即个助理吼，要钱要甲回过进前10天，伊去共提交。
0: 对啦。
1: 啊，人你都甲人签迄个伤害和解书，啊，人嘛赔要赔你6000块啊，啊，你搁共告安尼，啊，所以这法官吼，都甲骂啦，伊讲，啊，你这也无啥物重大诶，即个伤害啊，啥物吼，啊，拢和解书也写好，
0: 对啊，
1: 吼，啊，这就是不容挥霍司法。

0: 把资源呐、
1: 啊，浪费
0: 书法资源呐、啊，
1: 哦，
0: 系啦，
1: 啊，即找人讲，啊，我有条安尼叫我白咧吼，困未起啊，佮创啥呢？
0: 即严重，
1: 你都佮人何解啊？
0: 你唔捌叫我们白掉的阮啊？
1: 你佮人何解啊？你
0: 迄囡仔咧学功夫吼，咧、啊、学做师啊，一半班嘛出册。
1: 啊你
0: 啊，你安尼一个包容心，你都别家己个客气啊。
1: 你都头疼啊你。
0: 系啊。
1: 系啊。
0: 你呐去抓到这种安尼这样啊歹路哦，这叫做歹路嘛。哎、嗯。哎呀、啊，这样啊歹路，歹处理，歹剃头的哦、喔啊，你
1: 就
0: 真正不好处理。
1: 剃头店。
0: 嗯。
1: 哦，伫咧讲诶。
0: 话哦，
1: 因咧咧讲诶话，
0: 嗯，
1: 啊，即个人家啊，食歹咯安尼，
0: 足傲诶咧，
1: 足傲诶，傲到未偏诶啦。
0: 啊，即个安尼足傲诶，啊去白掉呢，啊那嘛要甲你，重点是已经有要甲你和解啊，啊嘛要赔你六千块，甲白迄个六千块，
1: 已经甲你和解啊，啊你搁创啊？人法官唔中啊，恁这衰样。
0: 而且伊去有医生看诶时阵吼。一个附带迄个相片，
1: 哎、
0: 欸，哦，那个拍照，和医生看的诊断书，给法官，啊，这诊断书顶管医生就是写讲，这无啥咪问题啦，无啥要紧就对啦，
1: 我、哦、
0: 还不至于有啥咪疤痕，有啥咪回安尼啦，
1: 哎
0: 呀、啊，所以这法官唔带个讲。啊，安尼判这个洗头的阿弟啊吼，免刑啦，无是迄个啥伤害啦，吼、哦，轻迄、那个无小心伤害啦。
1: 最主要的用
0: 阿边关啊，
1: 最主要用人改何改？
0: 嘿，
1: 阿你个去养个，都无迄个啊，你别讲。
0: 个样个，安尼就无意思啊！你共签迄个和解书啊，啊，那么我答应要赔你六千块，啊，人六千块要回乎你进前，你个是去共个，这什么意思啊？
1: 叫做卖路啦！
0: 这是什么意思？
1: 卖路啦！
0: 啊，
1: 嘿啦！
0: 傲大！
1: 这阿良甲阿良阿婆都听有啦，啊、这卖路所谓啦！
0: 你阿祖哦，一见去用加头门
1: 啊！
0: 啊，讲加啊，去加掉，迄可能加到尾了吼，去加毁掉的
1: 话，
0: 加一坑老费啊。啊，伊嘛无讲啥是干嘛呢？那这阿妈棍子呢，感觉呢，擦听，听听呢，怪怪。一日登记，再看到我，哎呦，加一坑啊呢。啊，人嘛是算啊，无变
1: 啊。
0: 啊，无小心去用掉啊。我嘛无讲遭伊个索赔啊，啥物
1: 话啊？都咱点了，你讲一句话啦。
0: 嗯，
1: 好人跑到哪里就好人啦。
0: 嗯，
1: 坏人跑到哪里就坏啦。这生不能嘛。
0: 歹路就是歹路啦。
1: 就讲
0: 古毛就是古毛。
1: 咱交的朋友拢安尼哇，四五十年啊，过了十年啊。
0: 嗯。
1: 上头团年咩拢嘛，超拢
0: 五。百外年啊。
1: 不啦。百外年都。
0: 百外。
1: 哎呀。
0: 意思足久诶，
1: 拢四五十年啦。
0: 哦，
1: 系你个阿明啊。
0: 嗯，
1: 我细汉，甲打你个看啊，几年啊，讲。
0: 嗯。
1: 留了留联络啊呢。
0: 嗯。
1: 事业嘛做真大呢。
0: 嗯。
1: 哦。这是台湾这人比人哦，气死人哦。
0: 啊，我咧有当时啊哦，这人客哦，就是。参差不齐啦！啊，你那有当时啊衰，那咧衰时阵，落去拄着这种人客，你就真正呀气性露面。
1: 啊，两阿婆，你那咧讲衰头吼？
0: 嗯，白卡衰的，
1: 白卡衰的。
0: 啊，白卡衰，伊个甲你讲，啊，你是咧尿滴哦？
1: 哎呀，
0: 尿滴，你知道？
1: 啊，我那
0: 啊尿嘞尿嘞嘞。
1: 啊，我那甲你比较大呢，或者说。
0: 去改白的，
1: 六赔六块那边喏，
0: 六赔六块，
1: 对啊，
0: 嘿，安尼白无可能的六赔六块啦，这个就是一分安尼呢，啊，一分，哎呦，都无咧疼，你就搁安尼含安尼一分啊，就搁安尼，遐尼啊严，有那么严重吗？
1: 阿娘阿婆洗头，
0: 哎，较注意
1: 哦，啊，拄落去阮卖路哟，
0: 无啦，查甫的头壳，迄个。查甫的皮可能较粗啦，较无遐严重。应该是安尼讲，我无变，无像安尼讲有遮严重。
1: 啊，无就是老歌吼，罔听啦。
0: 嗯。
1: 啊，放我轻松，人就爽。
0: 嗯。
1: 啊，就较会长寿。
0: 嗯。
1: 嗯，哦。

0: 这个叫做初恋。
1: 嗯，
0: 诶，念的唱台语，念的唱国语。
1: 嗯，
0: 这老师级别啊，
1: 拢无问题啊，
0: 拢没有问题啊。
1: 你那叫歌后来唱的问题很多啦，
0: 困难啦、啊。你咪想要单嘛，操咱这过去啊。
1: 讲些什么话？家、己功夫无好，咧怪别人。
0: 哦，
1: 嗯。
0: 家己唔苦啊，我干多就当老。
1: 对，
0: 系啊，
1: 系啊。我是客气讲，我哩哩落落个，什么你个个赞咯？讲我你不要断。
0: 个赞咯。
1: 系啊，个赞咯。
0: 唔知。系啊。
1: 嗯
0: 嗯。来啦，这地这种老歌啦，
1: 老
0: 歌听了吼，这种熟悉熟悉，哪听啊哪哪嗨啊呢？
1: 对。
0: 啊，快乐啊呢！啊，我的产品那要滴。找到江小姐，
1: 二九九九八六。

0: 这款老歌安那听好啦？
1: 嗯，
0: 嘿啦，
1: 卡听来听去嘛是老歌呢。
0: 对啊，
1: 嗯，
0: 啊恁个会晓唱啊，
1: 嗯，
0: 啊个望海，哦，啊底下欣赏，啊人直直爽起来，
1: 嗯，
0: 直直爽起来，讲着倒当都无变听啦。
1: 嗯，
0: 因若讲会破病人在中间哦，对啊，都伤赢啦。
1: 哦，
0: 哎，伤赢啦，
1: 伤开未开啊！
0: 哎呀，
1: 烦恼东，烦恼西
0: 啊！这两天啊，听着讲，这样生囝吼不好，啊，生弟就也走。
1: 嗯，
0: 哎呀，老母安尼破病啊，迄个已经绝症啊！哦，啊，后生生一后生一个查某囝，后生一个来甲看了后，看看吼、哦，这时啊，佮讲啊，伊讲爸爸。啊，我要来买甜甜圈，和阮女朋友吃。啊，看你听落会好呢啊，未啦？
1: 好好，无也无紧
0: 啦。哦，迄老爸是足疼的，错甲惊我干好。啊，这即马才知影啦。
1: 嗯。
0: 啊，饲只囝是要当作无路用啊。
1: 嗯。
0: 饲囝啦，不劳不如来饲狗就好啊。狗嘛会甲咱摇尾。
1: 嗯。
0: 哦。
1: 嗯。
0: 哎呀，这是有影。欸、我听到讲还真艰苦安尼，诶、欸，钱足多的啦，真正真多，唔是假呀，哦，啊都甲你出到这款，这款后生查某囝呢，
1: 嗯，
0: 哦，啊，即马要去嘛，无相条性命呢，诶、欸，我那有黑啊呢，
1: 即马去无效啦，就是家己顾好安尼、
0: 啊，对吧？
1: 哎、
0: 欸、呀，啊，拜财神嘛是因你哇，
1: 嗯，
0: 我一条啊，这人哦，讲起倒转来哦。有影，我拄则讲，
1: 南好，因就是甲管出去啊。
0: 讲饲囝呐，
1: 嗯，
0: 那不好咯，不如来饲狗啊。
1: 嗯，
0: 狗破咧也无嘛，加减嘛，甲咱
1: 生。无个，无个，嘛甲咱做伴。
0: 对啊，
1: 嗯嗯，
0: 身体顾好较要紧。
1: 啊、哦，
0: 咱节目中的产品，你若讲买会着啊，真正讲咱讲正是福气啦。哦，
1: 嗯，
0: 因为我这产品你甲听听呀，定调的啊，这个。保龙保过二三十年啊！
1: 咱这拢做信用诶。
0: 对啊。

0: 啊，你也看哦，这每一项产品拢安尼，有够久的啊吼，拢老牌子啊啦，拢老牌子啊吼。啊，这就是吼朋友信任咱啦。啊，咱就做信用安尼，啊，信任咱的产品，啊，咱就是讲要开钱的时阵吼，都爱安尼那看，爱下用啦，爱选择下用的这产品来吃吼。爱安心放心，没讲吃那吃那惊，哎呦啊，这唔知副作用无，啥物事呢？
1: 我的产品这种尾数里头吼，拢安尼拍甲清清楚楚。你若讲乌白做这中间哦，一间油厂都说很多呢。
0: 哦，袂当乌白来啦。
1: 这个发呢？
0: 所以咱每一项产品啊，要出厂的时阵哦。拢爱个送去有关单位检查合格安尼，所以讲咱一直甲朋友当心肝，就是讲恁要安心放心使用咱的这产品。
1: 对啊，啊你若爱讲，哦，迄电视安尼做了安尼好，规片安尼，什么鱼油啦，什么马膏安尼，
0: 拢请一寡有知名度的名人安尼来做广告，哇，结果后壁拢一空。
1: 哇
0: 哎呀，
1: 啊，食出代志嘛是安尼。
0: 哎呀，因为名人是名人啊，伊唔知道你产品内底啊，伊嘛无食过啊。
1: 还有钱通赚就好啊。
0: 哎呀，而且因请人来广告阁无俗啊。哎
1: 呀，
0: 迄钱咪对倒来，就对咱消费者的身上来
1: 啊。哦、对啊。
0: 哎呀、
1: 啊。
0: 对啊，拢也袂较贵啊。
1: 即马电台算算我无好经营呢。
0: 非常的无好经营。
1: 因为即马你就知啦，即个大饼。
0: 做人咧做，
1: 拢要低啦。啊，有人讲啊，心高比低，我健保卡摕咧吼，来啊，写录录安尼吼。
0: 啊，得看产品啦，产品的讲话安尼啊。
1: 啊，咱的产品，你看我们拢卖二三十年啊啦。
0: 啊，就是重点吼，你爱有耐心。咱这种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1: 对啊。
0: 爱有耐心食。
1: 然后有人讲去爬山，哎呦。我最近哦，那呢，脚那呢无通好使啊呢。我迄阵停止
0: 运动，
1: 啊，紧来保养。保养即马，唔是叫你讲卖出去迄路啦。啊，你看来讲啊，坐
0: 散步啦，
1: 散步，跟人开
0: 讲，袂使激烈运动。
1: 对啊，
0: 安尼咱的这骨头咧磨损的搁较紧。
1: 对啊，对啊。
0: 啊，都安尼小安尼扎拉拉子。哎呀、啊，咱的专线电话吼、哦，2999-8692，
1: 拢找咱洛江小姐询问。我的产品真正拢牛多一级棒牛多。
0: 对哦，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1: 来，黄昏就会思乡。

0: 即款歌拢老歌哦，真好听哦。
1: 嗯，
0: 你要叫新的来唱安尼，蛮无多，无迄个味啦。
1: 老歌味道无同啊，
0: 老歌迄个味，
1: 嗯，
0: 迄个味若唱出来就好啊。
1: 嗯，
0: 那就红玉芳唱迄个淡水模式哦。
1: 嗯，
0: 啊，你来看伊描写落去淡水安尼。
1: 嗯
0: 哦，啊个哇，你甲听内底歌词就好啦。
1: 你听伊个声，听伊咧唱咧唱安尼。
0: 诶，看伊咧唱内底什么意思？
1: 你个头壳底就浮着淡水迄个模式，迄个夕阳西沉啊。
0: 你若去淡水，哦，还有多船头。
1: 嗯。
0: 坐到八里，
1: 嗯，
0: 八里啊，船搁坐倒转来，啊，但即卖淡水个，或者说起一个淡水大桥啦，
1: 淡江大桥，
0: 那个
1: 安尼嘛是方便啦，啊，就是看会较袂遐塞车袂啦，
0: 对啦，
1: 嘿啦，
0: 哦，啊，但是淡水是一个好所在，
1: 嗯，
0: 哦，你若去安尼，坐街啦，从啥，会当看到咱古早时代。台湾的这个物件呢，
1: 嗯，
0: 哎，啊，过来闹去啊，看到李炳辉在大船头遐唱歌吼，先煞那个甲录一个，
1: 嗯，
0: 啊，你甲看嘛，啊，伊嘛有戏啊呢，要八十万呢，啊，即马煞变作讲，伊目暗的，煞咧顾目金的啦，迄、那个家伙啊，唔知叫安怎弄弄一下练倒来吼，迄、那個、脚骨手骨啊那种。拢无当盖好势安尼啦，
1: 嗯，
0: 系啊，伊都爱个背去病院个个医生看咧，
1: 嗯，
0: 哦，
1: 嗯，
0: 朋友啊，你话伊嘛个真勇啦，爱真乐观，真乐观，
1: 嗯，
0: 哦，自古早人伊咧淡水个春梅地色哇，啊，走哪家死啦，伊比如啊三日地关咯，
1: 嗯，
0: 哎，
1: 少年啊，
0: 淡水多一间。有七啊，新来吼，伊拢知影。你母咧搞伊，
1: 无看是无看，
0: 我那哈，哎，
1: 哈，安尼风声，我那真，
0: 拢会甲我讲，
1: 嗯，
0: 对，迄间乌玻璃，迄间吼，吼，内骨落去拢水糟去哪呢？
1: 好，
0: 我你娘你目睭无看，你
1: 也知影水，
0: 拢会甲我讲啊。
1: 好，
0: 哎呀，
1: 有水无水也知哦，
0: 了去。伊都了里边，
1: 哎
0: 呀，金门河是金门河是生作真水，但可惜。
1: 淹倒啦！
0: 伊十四岁时喏，咧金门就遐，人有炸弹啊，
1: 嗯，
0: 啊，人去生个炸弹，砰一，砰一，手骨全
1: 断
0: 断去啊！啊，要你看年纪大，咱是用这个正手，伫咧提安尼咧断吼，一变提倒手安尼，
1: 嗯，
0: 迄嘛无简单。
1: 对啊，
0: 哦，你看李炳辉，我出道的时阵哦，是我的听众呢。伫咧发声的时阵，哦，淡水李炳辉要选什么歌？哇，一百年啊，这中间时间过得真紧。
1: 嗯，
0: 哦，啊，加再有唱了《流浪到淡水》，两个唱甲抓袂调。哦，啊，金门话是安尼，甲。伊就较歹运嘞，唔知是安怎哩。
1: 嗯。

0: 家庭新登名的。
1: 哎啦。
0: 啊伊都糖分哩咧。
1: 对啊。
0: 啊糖分啊个即个。
1: 都被杀啦。
0: 嘿啊个向无名。
1: 地球来吃啊
0: 啊无名个爬向向电梯派去个爬到四楼五楼。
1: 对啊。
0: 未动的啊。
1: 迄个报应我唔知虾米人，迄个真苦。你知讲伊目睭无看，电梯个
0: 派
1: 去。派去。个叫安尼。派一支机打，硬聊聊聊聊去啊！喺楼顶啊，哇，可怜，
0: 他心肌梗塞啊！
1: 对啊，
0: 嗯，
1: 哎呀，来啦，听着淡水无色，你听内底意思，就知啊，哦，迄淡水啊，这块歌唱啊，这好，佮写啊，这尼啊好，那去淡水哦，你就知哦，哎，看到迄淡水无色。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

0: 我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防护未来咱成灾，防青的养筋骨，帮你。都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防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即巴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湿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个风湿痹痛，同时又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湿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湿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湿的养筋骨，
1: 对，这专门对咱的这个、这骨头。
2: 嗯，
1: 哦，啊，甲这筋络拢做好诶，筋要互你练，啊，骨要互你练。风湿诶，养筋骨，筋要当来食呢吼。啊，你啊买阮诶，即药品也有两罐吼。咱有迄个南极高浓度诶磷虾油，有欧米伽三，佮有虾红素，啊，即内底佮有 EPA、DHA， 对咱诶脑，啊，甲咱诶即血管，哦，另外血管有大细条啊，哦。啊，这种会当甲你通。啊，这你若有买两罐药品，啊，即下主要合理安尼，哦，足好的物件，真正足好的物件，哦，2999-8692，
2: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拢找咱这罗岗小姐询问。
1: 啊，当这目睭哇，即马白内障哦。去手术的人有够多啦，
2: 嗯，
1: 啊，医生啦叫你讲，白内障爱手术，你紧叫手术，迄袂安怎啦？唔是讲啥牙尖甲你堵无啦，
2: 啊，我要惊人诶、
1: 啊！
2: 你竟然用镭射偌紧诶？
1: 微创手术，
2: 嗯，
1: 所以迄个毛啊，人家提起来，哦，一段时间啊，即类个提起来，两日目睭就金箍箍啊啦。
2: 咱的目睭你顾好，伊卖疲劳，哦，卖安尼伤过忝，
1: 嗯，
2: 系啊，啊忝是安怎忝？目睭也无从安那来忝，一日睁啊，一日甲睁啊，看看东看西，一日睁都会忝啊。
1: 目睭卖退化，
2: 嗯，
1: 望无生色，就听喇叭油啦，乌影乌影拢来啦。啊，所以若讲有白内障去手术了后，诶，唔是安尼就好啊、哦。你若无注意中间，伊这来到地，你嘛都要过去手术咯。
2: 嗯，
1: 哦，
2: 嗯，
1: 所以咱的红星的大光明吼、哦，买回来保养，伊会当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哦，滋养明目，甲你保养。红星的大光明，问罗岗小姐，都甲你服务到位。2999-8692，
2: 找咱罗岗小姐询问。
1: 对，
2: 广告完毕。
1: 哦，拢会记哦。啊，该当阮送你的物件拢赞的啦。
2: 嗯。
1: 诶、欸，唔是咧，乌鲁木齐咧，乌鲁木齐 都好哩都唔好啊。对这土地上嘛唔好。咱的产品找到刚小姐哈，2999-8692
2: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报道四季谣。

0: 人一方的歌吼，
1: 嗯，
0: 报道四句谣，
1: 四句谣，
0: 哎，啊，过来陈文兰的歌哇，真好听。人这样呢，唱了情歌中间哦，啊，都嫁去日本啦，
1: 嗯，
0: 哦，啊，陈文兰较早是拢因老爸咧娶呢，
1: 啊，无要叫上娶，
0: 哎呀，然后是新妈嘛，
1: 新爸。
0: 但侬男侬因老爸娶娶的，
1: 嗯，
0: 哎呀，
1: 侬爱娶掉的啦，
0: 对啊，
1: 无啦，去用教育都免唱免弹啦，
0: 哦，哎呀，未来迄种人十外岁都足出名，
1: 嗯，
0: 哎呀，
1: 啊，就是讲啊，唱起来就是爱当爱紧趁钱，
0: 对啊，
1: 哎呀，
0: 即马这条吼，但侬男唱的嘛真好听啦，我都快乐的农家。

0: 陈伦南唱的歌拢真好听吼，这条是好女的愿望啦，哦，
1: 嗯，
0: 来，啊，当迄、那个人讲医生惊自杀，哦，啊，迄、那个土水师讲惊掠到，就安尼扫啦，你的气管无用啊，细胞无好啊，哦，啊，那咧见到冷风，食到冷啊，冷啊，就底下扫。
1: 冰啦，凉、哦、的啦，冷的啦，
0: 嘿。啊，这扫骨唔好呢，哦，所以你较忍耐，玻璃边扫散买回去吼，你都要食，甲顾好，顾好气管用，顾好细胞好安尼吼。啊，讲着倒转来，安尼你就放心啊嘛。
1: 较袂安尼轻轻叫安尼，酷酷扫安尼，嗯。
0: 玻璃边扫散。
2: 咱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若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啊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袂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啊是孤扫扫无痰吼，啊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金爸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0: 有，你来讲这个电台咧咧扫安尼吼，
1: 嗯，
0: 扫过唔好啦，
1: 对哇、啊，
0: 对人际关系蛮唔好安尼吼，
1: 嗯，
0: 所以你来讲都。食薰的人哇，
1: 薰少，
0: 叫你戒啊！你嘛
1: 戒，无多戒，嗯，
0: 有啦，有的那戒又戒的，愈戒煞愈嘴包，
1: 食愈济，
0: 哎呀、
1: 啊，你那戒无掉，食愈济，
0: 对哇、啊，
1: 嗯，
0: 我爱记讲，那食薰的人，哦，啊、做工去，然后碰碰硬的人吼，
1: 毒棒塞啦，
0: 玻璃边烧散，
1: 嗯嗯，
0: 绝对爱食，
1: 嗯，
0: 细胞够好，哦，细胞那去弄歹吼。都拢记了了，啊！为怎咱台湾人哦，为那扫家呢？我们这边喏，伊就安那，伊就惊湿。啊，台湾地区无多啊，即、這个岛内就呢，寒天湿，啊，热天湿热，哦，唔则讲啊，要去找医生，医生我、啊，啊，你那三两天就过话来，啊，就无

0: 地上，哪会少人玻璃面扫扇买回去吃啦？真正足好的物件哦，找陆港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主文。
0: 无情的惊准人。

0: 阮再来难忘苦情味。
1: 这个歌叫做无情的行船人，
2: 嗯，
1: 哦，这行船人是文的唱较多啦，哦，要小姐行船人，心爱行船人，什么行船人，
2: 嗯，
1: 嘿，啊，这条是一旁所唱的，这个我那播音员吼，
2: 哦，
1: 哎，无情的行船人，唱了嘛真好呢，哈，
2: 哦，惊死！
1: 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
2: 嗯。
1: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坑的膀胱，
2: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了，咱连咪接过来。

0: 来哦，
1: 嗯，
0: 今麦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恁选歌，
1: 对，
0: 哦，爱听歌做你卡入来，
1: 嗯，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
0: 哦对，
1: 这是咱现场可的电话哈，哎，
0: 阿那，讲要讲选歌从啥啊？
1: 嗯，
0: 我看无这个空啊啦。
1: 哦，
0: 大家嘛讲过啊，伫写落去，写落去安尼，
1: 嗯，
0: 我袂来，我就咱照常安尼来做，
1: 嗯，
0: 朋友咧做伴，咱实实在在安尼来做了，
1: 系啊，
0: 哦，起码你讲要讲电台讲哇，赚偌侪钱，你偌侪钱，无啦，无就空诶啦，
1: 嗯，
0: 诶啦，
1: 来
0: 电台哦，哦，我请呀呢，
1: 嗯，
0: 诶，起码无多啦，
1: 嘿嘿，
0: 系啊。
1: 一时比一时啊！
0: 对啊，
1: 来你好，嗯，喂，
2: 喂，
1: 你好，
2: 今天问起你好，
0: 好，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你听什么？啊，
2: 细汉的东西，
0: 细汉的东西，
1: 好好，
0: 好好，
2: 谢谢，
0: 感
2: 恩
1: ，OK，
0: 细汉的东西哦，
1: 嗯，安尼多少六个？
0: 我带起来了，
1: 来了。
2: 那个两位主持人好。我是中和张小姐。
1: 中和张小姐。
0: 张小姐，嘿。
2: 对。
0: 你们听什么歌？
2: 九月九的九，于天唱的。
1: 九月九的九。
0: 一条我无呢。
2: 你无哦？
0: 嘿，无。
2: 啊，无的，那个，那个，就是那个，怎么讲？怎么讲？那个。那你随便点好了，你随便帮我放一首好了。
1: 国语歌
2: 都可以，
1: 都可以哦，
2: 哎，
0: 都可以哦。要老的还是靠中班呢？
2: 中班的好啊，
0: 中班的好，
2: 嘿嘿，好，
0: 谢谢。我来吹哈
1: ，OK，
2: 谢谢。
0: 我吹一天就好了，
2: 好啊，好
0: 好，好好好，
2: 谢谢。
0: 好 ，OK，
1: 来你好。
3: 哎，孟琪啊，
1: 哎，
3: 选一条建中啊唱的《情缘》。
1: 情缘。建中啊，唱的啊！
0: 情缘，咱叫迄个梁山阿高兄唱好啦。
3: 啊，无唱离别的誓言啦。
0: 离别的誓言哦，好。
3: 我福州的。
1: 哦，福州的，啊，你啥去想着呢？
0: 福州的，你偌久无打电话礼拜？你知
3: 五年
0: 啊。
3: 啊。五年。
0: 哎呀，你唔知哦。
1: 对啊，等袂起啊。
0: 我听阿公啊，这个福州的，即嘛是甲七啊，叫七啊，掠去哦。
3: 我
0: 唔
3: 是你讲。
0: 好久啊！你什么退休未？
3: 退休啊啦！
0: 哦，退休啊啦！
3: 啊，都夜晚困未起啦！
0: 啊，才去收着安尼哦。
3: 有啦。
0: 啊，有逐工听无？
1: 啊，都夜晚困未起，
0: 困未起才听安尼哦。
3: 有啦。
1: 哦，今麦拢较早困就对啦。
0: 哦，咱真久无见面啊呢。
3: 嘿啦，临工前啦，找机会见面啦。
0: 啊，好啦，好啦。
3: 哦，谢谢啦。
0: 好，
1: 恭
3: 喜啊，晚安啦。
0: 好
1: ，OK，
0: 嘿嘿，
1: 好。
0: 哇，这好手的五年，
1: 无礼拜啊，
0: 无礼拜呢，你甲看，
1: 来你哦，
4: 孟姐你好，
1: 你好，
4: 我建中好，
0: 好好好，
4: 占一条，日落西山，
0: 日落西山吼，
4: 哎，
0: 好，
1: 日落西山，
0: 嘿，
1: 好
0: ，OK， 日落西山，
1: 来哦，
0: 有啊唱的啦，
1: 来，你好。
5: 喂，孟琪啊，你好。
1: 你好。
5: 郭建中你好。
0: 好。
5: 我土城陈太太。
0: 土城陈太太。
5: 我点一条，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5: 嗯。
0: 好好。
1: 啊，唔捌爱过，咪较早讲的吼。
0: 对啦。
5: 谢谢你。
1: OK。
5: 好，拜拜。
0: 好。
1: 嗯。
0: 原来你唔捌爱过我。好好。
1: 原来啦。
0: 对啦。
1: 交往很久，才知影讲原来你唔捌爱过我。

0: 啊，就好过遐久啊，
1: 个做玩弄的咧。
0: 好过遐久啊，才知影原来你唔捌爱嫁我，到遐还没还唔嫁谈呢？
1: 那是嫁你啊，嫁谈呢？
0: 嫁谈的啦。
1: 嗯，
0: 哎呀，哦，我想着讲拄只，诶，好笑个呢，五年无卡电话礼拜啦。
1: 嗯，
0: 哎呀，
1: 伊
0: 咧做装潢，怎么退休啊啦？
1: 哎，啊，装潢嘛真忝啊。
0: 哎呀哎呀。
1: 该退休就爱退休啊！
0: 哦，我做电视上，嘿，啊，这个好笑是早很多样呢，啊，退休啊呢，即马困袂起，才有想着我。
1: 到出现啊呢，
0: 哎呀，
1: 真正是
0: 哎，
1: 来你好，
2: 来阿嫂，
1: 打电话不？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嘿，
2: 你
0: 好。
1: 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今日来听一个失去的友情。
0: 失去的友情，好，
1: 失去的友情，
0: 好
1: ，OK，
2: 谢谢哦。
0: 哎，啊，我今天讲啊，迄个黄连清要过来呢，
2: 安尼哦，
0: 哎，
1: 啊，无要见你剃头啊，你是？
0: 无，黄连清人拢会走去另外亚旗啊，
2: 会走来亚旗啊，姐。
0: 对对对，哦，迄出名人呢？
2: 快过来吃蚵仔煎无？
0: 哦
1: 对，
0: 也是世界即马出名人呢。
1: 咱台湾夜市啊去哦，惊甲穿起来。
0: 哦，穿起来哦。
2: 对
0: 啊。
1: 嗯。
0: 好
1: ，OK。
0: 是个友情哦。
2: 好。
1: 好。
2: 好。
1: 来，你好。喂喂。
3: 哎，万岁啊！
1: 嗨。
3: 我们这山脚的小姐。
0: 山脚的小姐哟。
1: 山卡，
0: 好山卡，山卡较
1: 山卡是山卡，唔是山卡哦。
0: 山卡较水，山顶爱晒日较
1: 乌，离日头较近啦。
0: 好啊好啊，我想甲你报吼。
3: 我啊，我们今日就明天在还收听啊。
0: 好多什么歌？
3: 演员唱的慢速龙。
1: 那个演员唱
0: 的慢速龙。好啦，好啦，好好。
1: 好。
0: 好好。
1: OK。
0: 好 ，OK，
1: 嗯，哎，来，你好，
4: 你好，我们叫王先生，
1: 哦，
4: 我们点往事只能回味，
0: 往事只能回味，好，
4: 对呀，哈，
0: 好，
1: 往事哈，国语的呀，
0: 往事只能回味啦，
4: 往事只能回味，
0: 哎啦，永远唱的啦，
1: 好，
0: 哎，我知哈
1: ，OK，
4: 感恩，
0: 哎，好 ，OK， 哎，无啊哈，
1: 无啊，
0: 哦，无啊。我开始来个放歌，啊！迄个何秋诶，讲要听《情缘》甲啥？
1: 嗯，伊要你唱诶啦。啊，《情缘》搁一块，《情缘》搁一块，啥物我写无着。
0: 靠呀！我说，人遐久毋捌敲电话，你煞也袂记安尼。
1: 搁卡一个，搁卡一个。
0: 嘿啦！
1: 何秋诶，搁卡一个。
0: 何秋诶，你搁卡一遍啦。情缘，我来找情缘好听。
1: 既然无困哦，啊，遮久甲卡着，加卡一摆。
0: 五年啦，即敢那
1: 真无，真无沾沾咧咧，五年哦。
0: 大业路遐会犯啦。
1: 哦，我袂记哩啊。
0: 哦，这好笑诶，五年无卡电话里边呢。
1: 真无沾沾。
0: 哎呀，
1: 甲咱放煞五年。
0: 啊，即马装潢伊都退休啊啦。
1: 嗯，啊，无你叫卖退休哦。系啊，来你哦。
5: 离别的誓言啦！
0: 离别的誓言啦！好啦，
1: 他看就看接偌好 ，OK 哈，好，
0: 嘿，
1: 嗯，
0: 这你也看麦啊，这好笑的，五年前我，阮都见面啊，
1: 嗯，
0: 人有参加迄会啊，哦，人伊妈呢，为了台湾嘛，甲人拼甲呢，
1: 嗯，
0: 哎呀，五年无卡电话啦。看你挂无存在讲，
1: 嗯，真无差，真无差不多
0: 啊。
1: 来，去唱歌听下，来你哦。
6: 阿金，
1: 哎，
6: 哦，
1: 哦，
6: 我人家，人家这都个，阮头家名啊，做好酒的。
1: 哦，伊也好酒，
6: 对。
0: 迄个好酒的做迄个，迄装潢的啦。
6: 啊，阮咧开成地板啦。
0: 哦，五年唔捌敲电话。
1: 恁咧，恁做地板了。
6: 啊！就我伫迄个咱电影市场，阮菜市内底开清茶馆。
1: 哦，清茶馆。
6: 开四十年
0: 啊！哦，清茶馆啦。
1: 清茶。嗯。
0: 哎呀，清茶馆啦。
6: 啊，我。
0: 清茶馆都食迄清茶啦。
6: 对啊，老人茶啊。
1: 安尼安尼。
0: 老人茶啦。
1: 哦哦，安尼算讲老老。

0: 华人靠当去啦，
1: 对哇、啊。
2: 是啊，我想你
0: 开讲，
2: 我要甲你讲，嗯，我听你诶，李白说言你也袂记啊，你啥物啊？
0: 啊啊，就干那写故事哦，写甲怎啊袂记？
1: 哎
0: 呀，
2: 我啊人，我来讲，你李白的说言头一摆是阮伫电视，吼，
0: 嗯，
2: 我听你的古歌的，我就知影，啊，我拄着咱的表小弟，吼，
0: 嗯，
2: 无。我咪叫阿姑啊，
0: 我
2: 讲阿你要听啊，阿你你个本地人客啊，
0: 嗯，
2: 我讲你来客户啦，
1: 哦，
2: 阿讲阿姑啊，阿你哎，阿你唔知阿你阿姑伫咧做电台，我唔知，伊阿讲恁的前辈啦，
0: 哦，
2: 我才开始去啊，
0: 嗯
2: 我为啥嘛，伊阿讲了听个就是，
0: 哦，
2: 你即摆大二三岁前啊，我这样耽误。解决按下前拢听你，听赶快困。
1: 哦，
0: 拢听个困
1: 啊！对啊，听个困你了啊！
2: 无我听个床才有困。
0: 哦，
2: 啊，无就未困嘞啊，烦恼啊。
0: 嗯，
1: 烦恼啥？
2: 啊，我目睭无看伊多，伊咧多伊多钱，多俾钱你啊呢？
0: 老安个啦。
2: 我解决开呢。
1: 啊，是安怎呢？多伊多个俾钱你？
2: 哎呦，我讲，以后食恁个产品呢？
1: 哇！
2: 会啊，哦。哎，拢买啊，家己拢常常啊买，我拢唔知。
1: 哦。
2: 第一点是，你今日八桌完呀，拢无空调
1: 哦。哦。
2: 啊，入去边，对面去，阮就边就甲讲哦，哎，拢无安怎，无迄个，暗时状况拢无。啊，阮早起来做看护工，啊，无看因，算了，你上个边较要紧。
1: 哦，
2: 你上我边呀？
1: 哦，啊啊，你的电话好好叫，
0: 嘿，
1: 好好叫。
0: 哎，安尼伊，
1: 我听歌，我把你，把你
2: 打。安尼啦。
1: 嗯。
2: 我对着你的电台是安尼啦。
1: 哦。
2: 啊是安尼，我跟你讲啊，和你紧紧做节目啦。
1: 好啦。
2: 我讲你，人拢甲你讲一挂古歌，你那拢讲无。
0: 哎呀、
2: 啊！我讲，
0: 嗯，
2: 我乖乖哦，我乖乖讲，我要听一下第一个梦，
0: 第一个梦，
1: 第一个梦哟，
2: 哈，
1: 第一个梦、啊，我来吹。
2: 不要紧，你拿就诶，宝贝，明仔再宝贝。
1: 好啦，好，好啦，
0: 好
1: ，OK，
2: 拜拜，
0: 好，
1: 好，
0: 嗯，
1: 来，细汉迄当时哦，甲听看麦啊，我唱。

0: 这个虽然的东西哦，
1: 嗯，
0: 过来什么歌？
1: 这个阿贵啊，小等一下放歌，你卡一通啊电话给我吼。
0: 哦，
1: 系啊，因我要这个问你一个代志啊呢。
0: 哦，
1: 嗯，
0: 小人跋倒啊头，
1: 有食咱的产品，哎呀、啊，到底什么状况？
0: 哎呀、
1: 啊，哎呀、啊，因为这爱这个观察这个。
0: 骨头啦，受伤情哦，
1: 嗯，
0: 那唔知影跋倒，唔是干那断一摆哦。
1: 因为咱的骨头是不断地咧退化，
0: 对啊，
1: 哦啊，你都要不断甲补充。我定下咧讲，就是讲爱，因为退化比咱吸收较紧，所以讲你都爱甲顾好。啊，到底是啥物状况？哦，我想要了解一下。
0: 嗯，
1: 哦，系啊，无等下朋友误会。啊，有食恁的产品跋倒，啊，跋倒大概应拢会跋倒啦。
0: 因为骨头未使好受伤症，
1: 嗯，
0: 受伤症吼，跋倒了咪才断，遐断遐断，脆骨骨。
1: 嗯，
0: 你看，阮主持这久的这节目吼，嘛有听到一个早人，伊才五十几岁了，你敢看吗？
1: 嗯，
0: 骨质疏松症，规身骨拢疏松症，
1: 嗯，还
0: 别太话，迄条人咧艰苦了，叫救护车，嗯，啊个注射，搁再倒转来呢。
1: 以前都淋秘鲁啦，
0: 吃
1: 咖啡啦，啊，整天就是只吃这样啦，吃到那个骨头严重的受伤，
0: 对啊，
1: 医生都无法度，
0: 都
1: 爱甲自己疼尔，剩的无办法啦，
0: 对啊，
1: 哎呀哎呀，袂忙袂叹安尼。
0: 讲咖啡哦，一天啉一杯鲁啊，
1: 嗯，袂使过量
0: 啊。秘鲁哇，少年的哦，
1: 有的人习惯透早起来就拢啉咖啡呀，
0: 嘿，
1: 哦啊。迄、那个啉，迄、那个啥茶米茶啦，哦，这個、骨质疏松嘛足严重诶，
0: 对啊，
1: 哦啊，有诶人是啉米露啦，啊，啉烧酒吼，你若啉伤侪嘛是夹咱诶骨头啊，
0: 欸、
1: 哦，你若是敢若讲酒食掉咧吼，迄嘛是会啦，你若暗时啊小啉一嘴啊，安尼助眠一下吼，啉一嘴啊，迄还好，
0: 欸、
1: 啊，你若是拢安尼目睭闭紧就开始啉诶哦，
0: 迄、欸、
1: 骨头诶就会足紧歹。
0: 对啊，
1: 嘿，来，你什么歌要来？
0: 我这么是找到离别的誓言，好不好？
1: 哦，离别誓言，
0: 哎。

0: 离别的誓言哈，啊，都吃迄个阿贵啊，打电话来，毛起来咧甲伊联络，伊讲有啦，啊，都八十四岁啊，啊，都药啊买顿啊，无吃啦，啊，毋知是温热还是安怎吼，八十四岁啊，哦，你看咩安尼，哎呀，啊都无到啊，八十四啊，你
1: 讲，
0: 佮主动佮温热去，带伊讲带几年个，啊，要惊人，哎呀。来啊，这条吼，今天选歌人较侪，吼，啊，尽量赶紧甲你放下吼，来，山脚的小姐。

0: 山卡的小姐，今天选歌的人真多吼，啊，赶紧给你放。爱加讲，阮的产品吼，作战的。我咧讲作战，啊，恁无食恁就唔知啊，食了你就知。哎，咱的产品作战的，
1: 哦，
0: 啊，免讲啊，刘刘啊，提健康卡，刷一个健康检查上要紧。哦，什么病也中间对症落药啊，你就对啊。2999-8692找陆刚小姐，哦，来，他即马这条刷手好落去啦。我说失去的友情。

0: 失去的友情，友情上可贵，哎呀、啊，你若交到好的朋友哦，更加久了联络，啊，联络个哇，真爽，阿良因拢嘛，逐工拢有联络啊，哦，团林老师逐工拢嘛联络啊，哦，好的朋友哇，真好。
1: 像咱拄只好笑的，安尼
0: 向阳去
1: 五年了后，才想到阮吼。
0: 你真无站在五年后，我怎讲？啊，这好笑呢，拢在无卡电话里边呢。当时啊，即马就困未起，才想到安尼嘞。
1: 都困未起，到想到阮，真无差不多。
0: 啊，这好笑哦，有哦。阮较早都，都走去安尼，甲人咧运动安尼吼。诶，好笑啊！呢，五年啊！呢，啊，多谢阿贵也搁卡着你滴牌啦。
1: 我有加了解一下，因这个老翁咧84岁啊，啊，今嘛是伫咧养护中心啦。因为这伊讲唔是跌倒，啊，那是晕落去就是跌倒啊。吼、哦、啊，重点就是今嘛医生。有医生看，就是伊这个有做汽车啦，啊，细胞痰过多。
0: 哦。
1: 吼、哦，啊，本来伊都有食薰啊啦，迄、欸、老烟枪啊，啊，有薰有盖起来，但是伊以早食迄薰哦，拢积伫咧咧细胞啦。
0: 哇哇哇！
1: 啊，三成伊迄个年岁侪啊吼，
0: 迄骨会阻塞啦。
1: 嘿，啊，迄、那个骨头嘛，安尼温落去，干那温落去尔。伊迄、那个比迄、那个。一个两骨阿伯，
0: 白骨讲断去，
1: 嘿，断五支啊！
0: 哇！

0: 不就佢哋啊，咁样啲温炉啊，摆一个炖锅机，你要食鲜汤
1: 嘛？今个灌浆创啥？啊，伊是咱的产品无持续食啦。
0: 哎啦，
1: 啊，
0: 讲八顿敢那看了你啦。
1: 有食啊，但是无接受食
0: 啦。哎呀，
1: 哎啦，拢客说讲哦，都无安怎啊，都无，伊讲哦，因这个老翁还是身体是平常时也真用啊，弄个洗冷水安尼啦，哎啦，啊用的，我定咧讲用的是爱保持，爱顾好，保持哦，安尼用健康安尼，啊你那因为嘿那熊熊安尼，咱那安尼一下温落去吼。伊讲无去讲着啦，还是伊因为阿贵啊，目睭无看，伊去听人讲的，啊，都安尼都上病呀，系啊，啊，咱罗岗小姐这边，伊是讲伊干那买一摆这个产品当伊食，啊，当然三分冰也四分药啦，
0: 对啊，
1: 啊，你若讲迄有食薰个年岁个济啊吼，迄骨头咧退化嘛是真紧，
0: 对啊，
1: 啊。当然，伊讲迄医生甲开刀起来，迄骨头拢幼幼幼啊！
0: 哇哇哇！
1: 都变细机器啊啦！
0: 哎呀，
1: 迄等于就是肌少症啊！
0: 哎，救起啊啦！
1: 迄就是平常时诶肌少症，脚无力，手无力。
0: 嗯嗯。
1: 系啊，啊，就是安尼，怎啊温落去，温落去，啊，搁迄、那个。
0: 哎，搁断去。
1: 啊，即变做细胞迄个积水，啊，怎啊气切啦？
0: 哎，好多。
1: 汽车啦，
0: 堵塞啦，
1: 系啦，啊，起码汽车吼，刷到食物件，过去砸掉啦，
0: 哇哇哇，
1: 啊砸掉了，啊，汽车一定爱用灌石的呀、啊，
0: 嗯、
1: 欸，哦，啊，灌石你那无注意哦，无小心嘛，灌石做危险的、就是，从家去砸掉，啊砸掉都转变用汽车啦，
0: 哦，
1: 系啦，啊，起码医生嘛，嗯。说不上迄个伊是虾米镜头、欸，啊，我甲听起来应该是讲这老化啦。
0: 老化，老化
1: 啊，哎呀，啊个以早薰食济，啊烧酒啊啉，啊今嘛是无薰无酒，啊八十外八个薰个酒。
0: 啊，今嘛个汽车啊，你物件都要用关的啊个。
1: 伊讲卡咱的产品是无关的啦，我讲你拄只安尼用讲出我错者。哎呀哎呀，这也是吼，讲真经啊，顾身体都爱认真啦。
0: 啦
1: 你若无认真咧顾身体吼，嘻嘻哈哈，完啦，那我讲三只四休困哦，都搁定来
0: 了。无好啊。
1: 系啊，等于都无食同款啦。
0: 三片是足好咧，系
1: 啊。啊，一罐是啊个三分冰嘛，爱四分药。
0: 算唔知。
1: 系啦。
0: 爱食了啊，无注意，分个降压档了嘛。
1: 嗯。
0: 会阻塞嘛。
1: 嗯。
0: 哦。啊！我一日温落来，我摆个炖骨落去啊！
1: 哎
0: 呀，
1: 哎，这无多啦，因为年会济啊吼。哎
0: 呀，
1: 啊，那我伊安尼讲，我个想起来应该是肌少症啊。脚无力啦。脚无力，因为伊个骨头个开落去，讲足细肌个嘛。骨头拢旧骨足细肌，安尼表示讲伊个就是肌少症。
0: 退化。
1: 嗯。
0: 退化足严重啊，就丢啦。
1: 嗯。
0: 哦。
1: 对啦。
0: 多谢大家听郭建良俱乐部的节目。这个要小解释一下，啊，无唔多，你都食一摆三遍了呢，啊，啥？
1: 我是讲，你讲这尼啊，迄落？
0: 对啊。
1: 哎呀，我错一个。
0: 都食都用呢。
1: 阿姨都无亲手食，
0: 不会等去看了呢，那，哎呀。
1: 无认真食啦。
0: 对啊。
1: 嗯嗯。
0: 来啦，你都先。

0: 例如西山哈，
1: 嗯，
0: 啊，即马欠人挂过真多啊，较紧放，好、哦、啊，来，倚天唱的吼，即个啊，一个陌生的女孩过来往事只能回味了，哦，
1: 嗯。

0: 来哦，啊，他往事只能回味安尼吼，
1: 嗯，
0: 时间到位啊，
1: 对，
0: 无甲听甲头只来拍算吼，
1: 哦，
0: 哎，即讲明天再过来。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约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是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组织。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平时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继续演变。

中国武汉市一名58岁的陈姓女子日前前往医院接受胆结石手术，竟然挖出满满的一大盘，因为数量实在太多，让她自己也傻眼。根据报道，这满满一大盘的胆结石结成不透明黄色，积势蜜蜡琥珀。负责手术的医师算过，大颗直径约有1公分，小粒的有 0.1 公分，一共有468颗。报道中说，主任医师表示，正常胆囊约是成年人拳头大小，成女的胆囊有正常人的 1.5 倍大。检查时就发现胆囊内布满结石，

但也没想到有那么多颗。这些结石经过分析，发现组成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而陈女也表示，自己爱吃油炸类食物，如果有油炸的食物上桌，一定不会放过。报道中说，专家受访表示，食用高脂肪食物后，体内胆汁浓度容易过高，非常容易形成胆结石。而医师也表示，胆结石如果掉入胆总管，就非常有可能造成阻塞，导致失去功能，甚至出现黄疸的症状。

0: love. Love. Love. Let there be.
1: 许多人吃寿司、吃生鱼片的时候都会沾上 wasabi 才会过瘾，而且哪怕是不喜欢吃生鱼片的人，想必也曾吃过山葵花生、山葵饼等美味的食品。而这些其实山葵这种呛辣的食材不只能够刺激味蕾，更对健康有正面的帮助。日本农学博士指出，山葵其实是一种抗癌好食，每天竟然只要吃少少的一点就能帮助防癌解毒。日本爱知学院大学身心科学部健康营养学科教授、农学博士大泽俊彦表示，山葵其实是一种具备防癌功效，同时还能护肝的健康食材。这是由于山葵中的辛辣成分 6-NITC 化合物具备良好的抗氧化效果，同时还能活化肝脏的解毒代谢酵素，帮助促进肝脏细胞的解毒作用。因此山葵预防癌症的效果是可受期待的。而且大泽俊彦强调，比起许多的蔬菜，山葵活化解毒酵素的能力是压倒性的强大，能让解毒酵素的效果达到平常的两倍以上。因此每天大约只需要吃5公克，大约就能够等于吃到10个握寿司所沾取的分量，就可能有抗癌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每天持之以恒的吃。此外，几乎所有的癌细胞都会转移，同时癌细胞转移也是患者死亡的主因之一。而日本东京都立短期大学和日本食品业者曾共同进行过研究，并将研究发表于日本癌学会第62回总会之中。该研究让罹癌的实验小鼠摄取含有高浓度的 6-NITC 化合物的干燥山葵饲料，发现可能具有抑制癌细胞转移的效果。不过由于真正的山葵产量较少，价格又偏高，容易买到假货，因此建议可以购买整只山葵自行模拟，或是选择有信誉的品牌购买，才不会花了钱只吃到辛辣刺激，却享受不到山葵超强的营养以及健康功效。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现代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胃胃痛所苦，但药师廖伟曾提醒，胃药分五类型，吃的时间及用途大不同，如果搞错时间吃错药，可能让效果受到影响。例如胃酸分泌抑制剂是抑制胃酸过度分泌，饭前吃才有效，但是像海藻酸钙类的胃药是防止胃酸逆流，得要饭后吃才有效。廖伟曾在脸书专页发文指出，胃药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种类型，而根据不同的类型服用的时间也必须要特别注意，如果搞错时间吃药，就可能会让效果受到影响。廖伟曾表示，制酸剂像是铝、镁、钙、钠等制剂主要作用中和胃酸，这类胃药饭前或饭后服用皆不影响效果，但因为金属离子可能干扰其他药物吸收，建议与其他药品隔两个小时服用。另外市面上常见的胃散多属于此类的制酸剂，如果产品成分表上含有氢氧化钠、氢氧化镁、氢氧化铝、碳酸氢钠、碳酸钙等，这类就是属于胃酸中和剂，主要用于急性胃痛及胃酸过多的情况，但不建议长期服用。廖伟曾也指出，胃酸分泌抑制剂包含组织胺阻断剂、氢离子帮补

阻断剂，这类药作用为抑制饭后胃酸过度分泌，因此建议在饭前服用药，常用于治疗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肠道出血、逆流性食道炎等。廖伟成也接着说，这类药品不要断断续续的吃，必须连续服用一整个疗程才会有效，通常在医师评估下长期可能要到两到三个月的药量，如果只是痛了才吃的话并无法发挥最大的效果，必须连续服用几天之后才能达到最佳的抑制胃酸效果。廖伟成也强调，黏膜保护剂俗称胃乳，此类药物会形成复合物吸附于溃疡中的黏膜，保护黏膜细胞抗胃酸、胃蛋白酶和胆盐的伤害，建议饭前空腹使用才能够达到最好的黏膜覆盖效果。廖伟成药师也提醒，局部麻醉剂的药剂胃药通常会混合含金属离子的植酸剂，建议与其他药品分开两小时服用，饭前或饭后服用都不太影响效果，但是注意应避免嚼碎，以免口腔麻木感。最后一种，廖伟成药师也表示，海草酸钠与胃酸接触之后会形成粘稠的乳胶层，并且漂浮在胃内，它就像是物理性的防御盾，可以有效降低逆流的发生，如果发生逆流，海藻酸钠也会先达到胃内，并附着在胃食道黏膜上，保护其免受胃酸的刺激。廖伟成强调，海藻酸钠本身不是制酸剂，主要是通过凝胶材质让防止酸液的逆流，市售的配方通常含有碳酸氢钠或者是碳酸钙，碳酸氢钠能产生二氧化碳，帮助海藻酸形成的凝胶上升到胃的上部，碳酸钙则主要是中和胃酸。这类产品的特点是作用迅速，大约三分钟就可以开始发挥效果，孕妇也可以使用。最后提醒，海藻酸钠产品在解决餐后胃食道逆流速度快，但是整体胃酸抑制效果仍不及传统的 PPLS， 轻微的症状者可以单独使用海藻酸钠产品治疗，但比较严重的人还是建议以 PPLS 治疗为主，结合海藻酸钠的产品为辅。

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公共图书馆近来收到一本年份久远的书籍，最后借书的日期为1919年。圣保罗市长卡特表示，馆方已于2019年停止收取预期费用，因此不会有任何罚款。根据美联社报道，这本书籍名为著名作曲家，主要是讲巴赫、莫扎特等人的生平和作品。在民众整理亲戚的物品时，发现它属于圣保罗公共图书馆，便将书籍还了回去。馆员大声透露，由于书本的状况不佳，可能无法上下流通，但是图书馆方面会好好保存，它已经不再只是一本旧书，而是一件历史文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所以去两首台语歌，陈立农的《江边敢是男人》，伤心的所在，再来曾雅雯的《想厝的人》。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介绍什么物件呢？今日咱来介绍南瓜子啊，吼、哦、南瓜子的迄个功效。南瓜子啦吼、哦，南瓜子伊富含迄、那个镁啦吼、锌啦、蛋白质啦、抗氧化剂这些物件吼，对心血管啦、血糖啦、尿泡酸啦，拢对健康拢有帮助，一旦帮助迄个入眠啦吼。啊，提升免疫力，对男女吼拢有好，拢有好处啦。尤其是对男性的性功能吼，啊，甲迄个大人的迄个排尿的顺吼，无顺吼，有帮助咯。啊，但是吼，啊，适量来摄取了吼，配下面食伤济吼，热量伤济，建议一天吼差不多十克至三十克左右啦。好，咱即摆开始吼，伊的功效吼，差不多有八个功效啦吼。好，八个好处啦吼。那现在来讲第一个好处了哈，第一个好处就是，对于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因为伊富含迄个镁嘛，含不饱和脂肪酸呐哈，所以当降低迄个胆固醇哈，降低胆固醇，啊个缩解迄个高血压，一旦增加迄个血管的弹性了哈，好，那现在讲第二个好处哈，对于男性的健康有帮助啦。因为伊有迄、那个锌吼、喔，含量足高。

的哈，所以讲对于提升迄个精子的品质呢哈，啊个数量拢有帮助。伊会当维持迄个睾固酮的水准了哈，啊个改善尿泡酸的健康哈，啊个迄个排尿的问题拢有帮助了哈。好，那这个讲第三好处哈，伊会当哈调节血糖，因为伊有含酶嘛，啊有迄个膳食纤维嘛，哈。啊，个底部的迄个固醇吼，所以当帮助稳定血糖。好，安尼咱即卖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好，所以去听你好大吼，都春梅，疾晃的马车。

这是民本一台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南瓜子迄个功效了哈。咱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啦，好就助眠安神啦，因为伊含有迄个色氨酸哈，啊加迄个镁哈。南瓜籽的南瓜籽吼，含色氨酸甘镁，所以伊也当帮助合成血清素啊个褪黑激素了吼，所以伊也当改善困眠的品质。好，用今麦讲第四个好处了吼，就是对伊骨骼吼啊个免疫吼有帮助，因为伊有丰富的镁、磷、钙这些矿物质，所以讲对伊的骨骼健康吼有帮助，伊又可以当提升免疫力。今天讲吼第六个好处了吼，就是伊会当抗氧化，啊个抗炎、抗发炎、抗发炎的吼。因为伊有类胡萝卜素，吼啊钙维生素 E， 所以伊会当综合迄个自由基了吼，一旦减少发炎的机会。好，咱今天讲吼，第七个好处了吼，就是对于膀胱吼健康有帮助啦。因为伊有木酚素吼，所以讲吼对种强化伊的骨盆腔啊吼有帮助。啊，个强化伊的排尿诶排尿伊的机巴吼有帮助。对于膀胱过动症吼有帮助。好，那这么讲得被。喝出了齁，对女性的健康有帮助。因为木酚素齁也当调节你的女性齁也你的荷尔蒙了齁，所以对有风你的骨质疏松齁有帮助。好，啊呢咱今天齁休困一下继续来听歌齁，所以去国语歌张学友的吻别。

恁今日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南瓜子啦哈。即卖伊迄好处吼，已经拢介绍啊啦哈。即卖要来介绍爱注意诶代志哈，注意事项哈。第一件，就是每工哈南瓜子诶迄个摄取量哈，建议差不多10克至30克左右啦哈。第二点齁，片面过量啦，医院齁摄取伤济迄个热量，喔，迄种南瓜子热量嘛是袂少啦齁，也是讲去解掉迄个胃肠齁，你若过量就解掉胃肠啊，齁，安尼就是爱适量就对啦齁，莫过量。好，注意事项就是这两点啦齁。好，安尼今日齁对南瓜子、南瓜子的介绍齁，各家做一个迄个抗战啦齁，咱继续来听歌。

0: 9964-99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哦。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平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食赤，甜蜜食血，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本节